0: 质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五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文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五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五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贵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本台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瑞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B 馆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吴萃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 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出嫁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7: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11: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2: 有一天呢，哈尔太太去找医生。
13: 大夫，我丈夫得了一种怪毛病，我给他讲话好几个钟头，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呀。
14: 哎呦，我说太太，这不是毛病啊，您可真幸运，您丈夫具有男人他最稀有的品质之一。

0: 一个拳击手在台上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拳击手的小儿子杰拉尔德从看台上跑了过去，递给了父亲一张纸。父亲看到了这张纸之后，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在比赛的后半程当中，这位拳击手跟发了疯似的，没几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拳击手的大儿子在看台上问他的这位小弟弟，
1: 嘿，杰拉尔德，你刚刚给爸爸看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你瞧，爸爸看了之后就跟疯了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到哥哥的话，弟弟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没什么神秘的，刚才我只不过是给爸爸看了看你的成绩单。

说有一个男的想跟一个女的这家搞对象，这男的说：“亲爱的，要是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我就给你买一双黑貂皮手套；要是让我握握你的手，我就给你买一条银狐皮的围巾；要是让我亲近你，我一定给你买一条水獭皮的披肩；要是让我……”结果女的说：“够了，够了，够了，我都热死了。”

0: 单位的同事小王最近搬家了，忙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踏实下来了。昨天一进办公室，就听他一个劲儿的抱怨：“
1: 哎呦，我这腰嘿，疼死我了，这腿也转筋了。”
0: 听到这儿，大家都笑着说：“他这叫搬家后遗症。”没想到他却回答说：“
1: 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腰疼腿疼可不是因为搬家闹的啊。昨天我休息，我一看家里头没面了，我就下楼去买面去了，累得我一半死。”然后我又发现饮水机上没水了，我又到楼底下扛了桶水上来，刚买回水来，我媳妇儿回来了，非说家里没洗衣粉了，我又下楼买了趟洗衣粉，我刚买完洗衣粉回来，我媳妇儿又说卫生纸没了，又让我去买卫生纸去，我又下楼了。这回我可急了，买完卫生纸回去我就问他，我说咱家到底缺什么，你给我列张单子，我好再下楼一块都买回来。哎，您猜怎么着？我媳妇还真不客气，给我列了一大单子。我一看这东西加一块，怎么着也得四五十斤呢，可那也得买呀。结果呢，我把东西都买齐了，回来一看，我们家那电梯坏了。

0: 老李愁眉苦脸来医院找大夫。
1: 我说，大夫啊，请问有什么可以根治白发的方法吗？
2: 有
1: 啊，
2: 彻底秃顶。

0: 一大早，医院的 CT 室门前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身手敏捷，三两下就挤到了前面。被他挤到后面的人有点不高兴了，有人大声向他喊道：
1: 挤什么挤啊，通共没几个人，你疯了，脑子进水了。
0: 听到这话，谁知道那位壮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回过头很惊讶地打量了两眼说话的这人，然后无比佩服地对他说道：
2: 哥们儿，我脑积水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就是怀疑我脑子有水才让我来做 CT 的。
3: 从前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自己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先说：
4: 我先说，我是做盘子的
3: 啊，
4: 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5: 我是做碟子的
6: 啊，
5: 我这碟子像地那么大。
7: 哎，我是种菜的，我种的黄瓜呀很大。
3: 有多大
4: 呀？
7: 多大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啊，切了像天那么大一盘子，和地那么大一碟子，哎呀，最后还剩半截呢。
8: 一位冠军运动员因为患感冒，重感冒卧床不起，大夫告诉他说：“你现在发高烧。”问他问。
9: 多少度啊？
8: 大夫说41度。哎，41度啊！大夫，我问你一下，世界纪录是多少度？不告诉你。冲击世界纪录那小子死了，咋死的？烧死的呗。

0: 一天晚上，罗琳太太要和她的丈夫去参加一个晚宴。罗琳先生已经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了，但是太太却迟迟没能从卧室出来。于是丈夫着急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在楼上干嘛呢？
2: 听到丈夫的问题，罗琳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干嘛呢？你瞧瞧，我都没衣服穿了。
1: 我上个星期亲眼看见你买了一套新礼服回来，怎么会没有穿的呢？
3: 什么？上星期买的那套也不合适。你进来看看，我现在连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也没有了，200多套衣服没有一套合适的。

0: 医生苦口婆心地对病人说：“
1: 哎，您要是再喝酒啊，这手颤的毛病还得加重。
2: 我最近一滴酒也没喝呀。”“
1: 不会吧？”“
2: 哎呀，我没骗你，我这杯子呀，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啊，这里边的酒啊，已经洒的一滴都不剩了。”

0: 大兵啊，有一天想喝点咖啡，就上一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服务生走到大兵跟前就说了：“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这个咖啡非常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大兵说：“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先生，这是你要的咖啡，这咖啡很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听明白没你？
0: 我就喝了一口。喝完一口，哎呀，就说了，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0: 哎呀，这么老远运来的，这咖啡居然还是热的，主要是巴西那边天都太热。

0: 这一天下午，姑姑来到了小比利家做客。热情的小比利拿出了一块糖递给了姑姑。看见姑姑把糖放进了嘴里，小比利向姑姑问道：
1: 姑姑，你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谢谢我亲爱的小宝贝儿，这糖好吃极了，你可真懂事。
2: 听到姑姑的回答之后，小比利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你真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是真的，小比利，你给我的这块糖真的很好吃。听到姑姑非常肯定的回答，小比利皱起了眉头说道：
1: 什么？真的很好吃吗？那可就太奇怪了，那为什么我把这块糖给我们家的小猫小狗吃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吞进去，然后马上就吐出来呢？

0: 有一天，一群医生到一个度假胜地去过周末，那里素来以树木众多的野鸭而闻名，于是他们决定带上一支猎枪，打些野味尝尝鲜。安营扎寨后，他们便开始了有趣的打猎活动。因为只有一支猎枪，他们便轮流掌握猎枪的使用权，一人一次。内科医生首先得到了猎枪，不一会儿，一只大鸟飞过来，他端起枪瞄准，但是直到那只鸟飞走，他也没有开枪。
1: 对不起各位，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没法确定它就是一只野鸭，而不是一只兔子或是别的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科医生的辅助诊断，所以我不能妄下断言。
0: 于是他把枪交到了妇产科医生的手中。过了一会儿，又有另一只鸟飞了过来，可是妇产科医生也没开枪。
2: 对不起，显而易见，刚才的那只野鸭是雌性，而在没有给它做过 B 超诊断确定它是否怀孕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扣动扳机的。杀一只野鸭可能不算什么，可是杀一只怀孕的母野鸭，你们得让我考虑一下。
0: 于是他把枪给了儿科医生，又一只鸟飞过了，儿科医生竟然也没有开枪。
3: 我想先说两句啊。据我的观察，刚才飞过的那只野鸭年龄应该在一周岁左右吧。此时呢，正是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如果假以时日，再配以充足合理的营养，用不了多久啊，他的身高、体重和智力等都会有很大的增长的，所以啊，我到那个时候再打他呀，也不会迟的。
0: 于是他把枪接着往下传，又一只鸟飞过了。精神科医生说，
4: 那只野鸭正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这与人类龟家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所以啊，我要跟着他顺藤摸瓜，找出大批野鸭的老巢。

0: 然后他就跟着那只野鸭跑了。哦，顺便说一句，后来精神科医生失踪了，谁也没有找到他。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两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三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3: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4: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1: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

0: 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为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韶华谱华章为主题，在金陵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林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林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陵青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陵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陵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5月11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2: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4: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1: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80%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污穗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发之后，污穗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

0: 乌嘴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1: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0: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2: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0: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乌嘴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乌嘴之夏、乌嘴之冬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乌嘴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3: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乌嘴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乌嘴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好林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乌嘴实践新篇章。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都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

0: 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第一陵明孝陵。
6: 这些山水间壮观的建筑群分别是江苏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湖北的明显陵、辽宁的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和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他们跨越五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环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墓，古墓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二柱石牌坊存立，牌坊匾额上刻有朱司官员下马6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两段。一段是由东向西北延伸的石像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像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6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8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陵兴门，跨过玉河桥后

0: 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至隆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顶。宝顶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尽如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建筑、艺术、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君主制度顶峰时期皇家陵寝的风貌。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已经在地下久久长眠。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晏婴不持力以伤廉。
2: 在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这么一位大思想家，孔子称赞他说，他关心民间疾苦，救民于苦难而不自夸，他德行高尚，足以弥补齐国三代君主的过失，真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啊。那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头也为他作传，把他比成管仲。那这位让孔子和司马迁都盛赞敬仰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也是外交家晏婴。有一天中午，齐景公派一个人来见他，办完事儿呢，正好是午餐时间，晏婴就跟来客讲了，说饭点了吧，就坐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那国相邀请啊，来客当然不便推辞，就留下来跟晏婴进餐。那一会儿呢，只见仆人端上了一碗饭，两个寡淡的小菜，还有两套碗碟。只见仆人小心翼翼地把端来的饭菜分成两份，哎，一份端给来客，一份摆在晏婴的面前，这就是全部的正餐呐。这个客人呐，一时之间都有点回不过神来啊，原以为晏婴说吃点便饭是客气话，没想到真就这么简单。那晏婴看到客人的反应，赶紧解释说，我每次用餐呐就是这样，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于是呢，两人就这样吃完了一顿简朴的午餐。那齐景公听说这件事之后呢，非常的震惊，立刻就命人给晏婴送去许多黄金供他招待客人。没想到呢，晏婴根本不肯收啊，齐景公派人送了三次，他就坚决拒绝了三次。最后齐景公见晏婴非常坚决，只好作罢。

晏婴为相三年，齐国政治安定，百姓富足，而他呢，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所以史书说呀，不苟合以饮中，可谓不失志；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意思是说什么呢？不为了迎合世俗而隐藏自己的内心，这才算是不丧失本心。不贪求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廉洁，这才算得上是不做错事。那晏婴把行廉而不为苟得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这才赢得了后世对他的普遍敬仰。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是啊，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辛玉林。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辛玉林荣获七一勋章，在他的左臂上至今还留有一道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他缝合的伤口斑痕。1937年，16岁的辛玉林弃笔从戎，成为冀中军区卫生部卫生员。1939年，辛玉林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救死扶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如果将来能做一位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生挺好的。虽然跟随白求恩的时间不长，但是白求恩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辛玉林。1951年8月，辛玉林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的一员，被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5年后，辛玉林学成归国，掌握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回国后，辛玉林放弃了部队给予的优厚条件，主动要求分配至位于北京通州的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而且为了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汇集更多的患者，辛玉林还牵头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从1958年到1980年，辛玉林为我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了40余家医院建立胸外科。事实上，辛玉林的许多工作都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初期，肺结核的治疗药物稀少，针对重症的晚期肺结核患者，辛玉林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200多例无一例出现意外。1979年，他成功实施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而且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进修学习，完全是根据自己实验研究取得的成果。除此之外，辛玉林还直接推动了我国针灸走向世界。20世纪70年代，针麻还没有应用于类似开胸这种大手术，辛玉林在学习中医后，于1970年6月主刀并运用一根针，针刺三阳络穴行肺切除手术获得成功，震惊了国内外。当然，除了对于工作的创新和贡献，辛玉林的胸怀也令人敬佩。20世纪80年代，我国肺癌发病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经过长期反复研究，辛玉林创造了直流电，后改称为电化学疗法，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对于这项新技术，辛玉林拒绝商业利益，举办了152次技术培训班，向全国免费推广。多年来，辛玉林结合临床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一直到90多岁，辛玉林办公室还经常亮着灯光，照亮了年轻一代的医者，鼓励他们不断前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学好数学会让人变得更有智慧？数学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学习数学的目的就仅仅在于记住一大堆定理、公式和结论，懂得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和手段，能够求解各种各样的习题甚至难题吗？否。如果将数学的学习仅仅看成是接受一大堆数学知识，那么即使熟悉了再多的定理和公式，这些知识可能仍免不了沦为一堆将死的教条，难以发挥作用。而掌握了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就可以由不多的几个公式演绎出千变万化的生动结论，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威力。许多在实际工作中成功地应用了数学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工作中真正需要用到的具体数学分支学科、具体的数学定理、公式和结论其实并不是很多。学校里学过的一大堆数学知识很多都似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处，有的甚至已经被人淡忘。但他们所受的数学训练、所领会的数学思想和精神、所获得的数学教养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通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可以使学生具备一些特有的素质，这些素质是其他课程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实践所无法替代或难以达到的。而且即使所学的数学知识已经淡忘，这些素质作为一个人的数学教养仍不会消失，并将伴随终生，始终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素质包括：一、自觉的数量观念，努力做到胸中有数，会认真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及其变化规律；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能保持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有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繁的各项工作；三、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现象能抓住主要

盾，突出事物的本质，有效地解决问题。四，数学上的推导要求每一个正负号，每一个小数点都不能含糊敷衍，有助于培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习惯。数学上追求的是最有用的理论、最低的条件以及最简明的证明，会逐步形成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的习惯和风格。六，关注数学的来龙去脉，知道数学概念、方法和理论的产生及发展的渊源和过程，会提高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世界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七，增强拼搏精神和应变能力，通过不断分析矛盾，从困难局面中理出头绪，最终解决问题。八，激发探索精神和创造力，力求更加灵活和主动，使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由此可见，数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通过严格认真的学习数学，就可以逐步的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将这些方面的素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铭刻于心，形成习惯，变成自己的数学教养。真正学好数学，会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竞争力，终生受用不尽。学好数学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心中爆棚。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生命的保护神吴天一，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青海省心脑血管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被授予七一勋章。1958年，为响应祖国之鞭号召，吴天一和妻子来到青海，支援大西北建设。当年他只有23岁，当看到在高寒低氧的环境下，不少人因此患上疾病，甚至为此付出生命时，吴天一触动了。由此开启了他和高原病较劲的几十年的人生。但相比其他科学研究，高原医学研究条件更为艰苦，研究者本人可能就是患者，要经历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的折磨。而且青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居住分散，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进行小范围迁徙，想找到他们，吴天一只能骑着马和其他人一起去碰运气。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吴天一提出了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随后因治疗高原病的经验丰富，2001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时，工人们卫生保障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吴天一身上。面对从平原地区来的铁路工人，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吴天一不仅安排好工人的后勤保障工作，为工人准备特制的抗缺氧药物和保健品，准备有暖气的卫生车防止感冒，更是准备了一系列的急性高原病抢救的配套方案。整个施工过程，吴天一一共在沿途建了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并打通沿途接应，一旦病情严重，直接把病人从高海拔地区迅速转移到低海拔地区进行救治。青藏铁路修建的5年时间里，14万多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劳动，因高原病死亡的人数为零。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但奇迹背后是吴天一一次又一次的牺牲。扎根在青藏高原的这些年，他因大大小小的事故全身共有14处骨折，最严重的一次，他全身的肋骨一下子断了4根，稍微再偏几寸就能伤到他的心脏。正如他说的，因为经历过无数次车祸，我骨头都断完了。现在他的身体里还有10几厘米长的钢板，用粉身碎骨来形容他恐怕也不为过。

0: 对，萱萱，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模仿我了，用自己的声音唱好不好？你是杨坤老师，然后还有毛毛终于可以唱这首歌了，开不开心？
1: 开心，这首歌本来是我的 PK 曲，然后想不到一路晋级到最后。
0: 这个主要是没有机会唱毛毛这个歌。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牵牛花第36集。
2: 木状的房子随着一茬又一茬男娃的出生而变化，远的不说，从近的数念，生产队的时候土坯房、四条腿、格子窗，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砖包坯，散了队以后土坯房淘汰了，逐渐变成了四梁八柱、卧砖到顶的青砖房，老式的格子窗也变成了四开扇的玻璃窗。再后来，四开扇变成了六开扇、八开扇，木头檩条、船子、尾席也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预制板，房间也有一明两暗，变成了里外套间，窗户用上了铝合金推拉扇，房子前脸贴上了瓷砖，一些富裕的人家院子里铺上了水泥花砖。真真自从嫁给何长山，已经翻了两座大山，一是把牲口圈改成了门市，二是出钱帮飞龙盖了四正三厢的新房。翻第一座大山的时候真真情愿，翻第二座大山的时候真正开始是不情愿的。他认为飞龙判给了大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花钱给他盖房没有道理。如果是给飞虎盖房，理所当然，他没有任何怨言。何长山做他的工作，他和大凤是离婚了，可飞龙是他的儿子，当爹的不管儿子，到哪儿也说不过去。真正虽然认可何长山的道理，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么多年婆婆一直没有收敛，经常找茬闹事儿。她的商店几乎成了婆婆的如意馆子，想来就来，拿了东西就走，还不让真正吭气。婆婆还经常在大街上喊，她真正干得再强也是为俺何家干的。一听婆婆喊这句话，真正就气个半死。如果出钱给飞龙盖房，不正好应了婆婆的嘴吗？何长山见做不通真正的工作，干脆什么也不说了，自己该咋样就咋样。眼看着何长山整天为飞龙盖房跑前跑后，真正却没有任何办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情绪摆到大街上，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无法背负不让亲爹管儿子的罪名。经历了几天痛苦的挣扎，真正望着镜子里自己已经衰老的容颜，心里开始有一种隐隐的担忧。自己眼看越来越老，跟前又无儿无女，他拿什么拴住长山的心呢？如果惹得长山不高兴，万一他念及骨肉亲情，有了回归之心，他真正该怎么办呢？真正越想越慌乱，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既然选择了屈辱，那就干脆委屈到底吧。三年的地印子生活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真正拐了个弯儿，给自己找了一个下台的借口。既然没有办法阻止何长山，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吧。何长山回来，他就开始主动问房子的进展情况。谈到房子门窗的样式，他还帮着出谋划策。给飞龙盖房子真正这么积极，花儿看不惯了。他觉得姑姑不光活得窝囊，还有点贱。看着姑姑每天忙忙碌碌，他既心疼又不平衡。房子盖好以后，花见姑姑又拿钱给新房安暖气，忍不住讽刺姑姑。
3: 安上了暖气，下一步该给人家娶媳妇了吧？
2: 姑姑答得很干脆。
3: 新房有了，剩下的就是娶媳妇了。
2: 花狠狠地瞪了姑姑一眼。

0: 娶了媳妇儿，是不是该给人家抱孙子呀？
1: 姑姑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她看了花一眼，黯然说道：哎，甭说抱孙子了，婆婆也轮不上我。花看着姑姑苍白的面容，心里一酸，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点过分了。飞龙娶媳妇，真真又主动出钱，何长山非常感动，对着花夸真真通情达理，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花听着姑父的话并不高兴，反而从心里对他有一丝不满，觉得他只顾自己的儿子，而没有顾及姑姑的感受。在花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无论姑姑如何忍气吞声，都没有让婆婆的谩骂停止下来，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姑父，面对姑姑所受的委屈却没有丝毫的对策。真正翻了两座大山却没长出犄角，长犄角的是大凤。大凤在真正出钱盖的新房里堂堂正正地长上了犄角，当上了婆婆。真正还有一座大山要翻，长山娘已经找过来好几次了，催着让给飞虎盖新房。长山娘这么理直气壮，花看不下去了，她气呼呼地说：这个老太太太过分了。哎，她就是这脾气，这么多年了又不是没领教过。花不以为然：
0: 我看不是，她怎么对大凤不这样？
1: 花一提大凤，真真不言语了。花接着说：
0: 都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么多年了，姑也该挺直腰杆了。
1: 真真苦笑着说：哼，我甭说熬成婆了，连熬成人都难呢。
0: 哼，你就是太软弱了，什么毛病都是惯下的。哦，飞龙娶媳妇盖房子，凭啥该你出钱？出了钱也不老实。
1: 真正嚷花：
0: 你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呀？
1: 花瞪眼看了姑姑一会儿，突然小声地问：姑，我问你个话。你说你为我姑父当牛做马，有怨气不？后悔过？真真低头想了一下：怨气有过，可真没后悔过。飞龙媳妇儿生了闺女，摆满月酒，何长山因为当上了爷爷，高兴地喝醉了。那天晚上，花儿无意中发现，姑姑站在床前，望着大醉不醒的姑父，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花儿望着默默流泪的姑姑，眼里一热，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节令一交秋分，地里的玉米就陆陆续续地熟了。前几天玉米壳子还直愣愣地站绿，过不了几天玉米穗子就掐不动了。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回来收秋，田野里开始热闹起来。女人们戴着花头巾，穿梭在玉米地里掰棒子，男人们卯足了劲儿，用镢头把玉米尖砍倒，咔嚓咔嚓，很有节奏。随着一片一片玉米秸撂倒，田野逐渐变得通透起来，一个一个的村庄从青纱帐里钻了出来，村庄与村庄之间又可以互相遥望了。收完玉米，种上麦子，真真就张罗给飞虎盖房子。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真真虽然经营着商店，家里却是男人当家。真真挣了钱都交到何长山的手里，家里具体有多少钱，真真不大操心。何长山自从当上支书，就把养猪场关闭了， 一心一意地忙村里的工作，家里的积蓄都是真正开商店辛辛苦苦挣来的。翻了两座大山，又给飞龙娶了媳妇，家里的积蓄已经不多了。真真问何长山，咱们手里还有多少钱呀？何长山故意对真真少说了一些。何长山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他偷偷地给真真存了一些钱。何长山想得比较长远，他比真真大，飞虎毕竟不是真真的亲生，自己在的时候，飞虎对真真可能错不了，自己不在了，飞虎对真真怎样呢？他何长山把握不准。这个女人跟着他操劳了一辈子，他要给真真留个底儿，好让真真老了衣食无忧。何长山歉疚地说，
2: 哎呀，飞龙盖房结婚花了不少，飞虎的房子咱盖简单点，有个娶媳妇儿的窝就行了。
1: 真真把头一摇，那可不行，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说什么这房子也得盖得排场点，最起码不能次于飞龙。
2: 哎呀，房子好赖有什么标准啊？咱俩也不是小岁数了，差不多就算了吧。把他养大了，给他盖上房，娶了亲，也算对得起他了。
1: 真真不同意。那人活一辈子为嘛？不就为了一张脸吗？吃好吃赖别人看不见，房子可是人的脸面，人家没钱那借钱还盖好房子呢，咱有粉为啥不在脸上擦呢？哦，在木庄你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我可不想让乡亲们说三道四，房子的事儿你就听我的，这两天你抽空找找建筑队，找个干活实在的，你和我都没空盯着，这修房盖屋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咱不能马虎了。何长山听完笑了，
2: 嘿嘿嘿，怪不得村里人都喊你人精呢，我看呀，谁也糊弄不了你。
1: 不一定啊，有一个人就能糊弄了。何长山故意装出不知道的样子。
2: 谁呀？
1: 真正斜了何长山一眼。你呗，糊弄俺跟了你一辈子。修房盖屋娶媳妇，从小到大到一辈子，盖房是人生大事。真正虽然把房子承包给了建筑队，但并没有完全放心。他每天除了早上到县城进货，其他时间都在工地监工。地基打好以后就是垒墙了。木桩把垒墙叫做插大墙，是盖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插大墙用的人最多，容易缺东少西，需要主家帮忙照应。这一段时间，村里正在硬化街道，何长山忙着村里的事儿，顾不上家里。插大墙那天，真正让翠竹帮忙在商店顶班，他和花都在新房帮忙。花和真真正在新房忙碌着，大凤和长山娘突然过来了。大凤冲着垒墙的人们喊，
0: 好好干啊，我付你们工钱。
1: 垒墙的人们瞅着真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凤的话。真真站在房基上冲大凤冷冷地说道，
0: 我家盖房子你来凑什么热闹啊？
1: 大凤反驳他，
0: 哟，怎么是你盖房子？是俺飞虎盖房子。
1: 工人们都停下来看热闹。真真质问大凤，
0: 你家的飞虎？别在这里捣乱了啊。
1: 大凤硬邦邦地说了一句，
0: 哼，飞虎是我儿子。
1: 真真大声地说，
0: 飞虎是我的儿子。
1: 大凤用手指着围观的工人说，
0: 大家伙说说，飞虎到底是谁的儿子？
1: 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偷偷的笑了。真正冷笑了一声，
0: 哼，飞虎到底是谁的儿子？

0: 那户口本上写着呢。大凤答不上话来了。长山娘接了枪，她指着房基上的珍珍大声骂道：户口本顶个屁用，户口本上还写着你是长山的老婆，可俺何家什么时候承认过你？只要有我一天，你就别想进何家的门，死了也不能入何家的坟。花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从房基上蹭地跳了下来，冲长山娘说：
1: 你不承认我姑是你家的媳妇，那你来做什么？
0: 长山娘气势汹汹：
2: 哼，孙子盖新房，来送工钱来了。
0: 花儿不卑不亢：
1: 哼，你搞错了，这不是给飞虎盖房，是给我盖的，我要招倒插门女婿。
0: 大凤气急败坏：
2: 哼，有儿不留女，你凭啥倒插门？
1: 哟，都啥年代了，你还念这老掉牙的经？现在男女平等，男孩能娶媳妇，女孩就不能招女婿了吗？再说了，刚才你不是说了吗，飞虎不是我姑的儿子，既然他不是我姑的儿子，我招女婿就更应该了。
0: 花儿的一番话让大凤一下停了电。长山娘愣了一下，用手指着花说：
2: 你一个娘家侄女撒什么野，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0: 花儿不甘示弱：
1: 谁说我是娘家侄女，从今天我改口了。
0: 花儿冲着珍珍大声喊了一声：
1: 娘。
0: 花儿的一声娘让大凤和长山娘傻了眼。长山娘让大凤把钱放在砖垛上：
2: 哼，我是来看孙子盖房的，我不是来看耍猴唱戏的，咱们走。
0: 珍珍拿起钱要去追他们，被花儿拦住了。花儿从珍珍手里夺过钱数了数，然后冲着垒墙的人们摇晃着说：
1: 大家看好了啊，人家好心借给我10000块钱，等我有了一定还。
0: 大凤和长山娘走远了以后，围观的人们开始议论，都夸花儿不简单，年龄不大，嘴像刀子一样掐了长山娘的尖儿。花儿不由得暗暗得意，觉得刚才的场面有点两军对垒的气势，他像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一下子就把长山娘和大凤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等那种激动和兴奋冷却下来，花儿又觉得自己太浅薄了，和两个农村妇女吵架占了一点点上风，有什么值得高兴和激动呢？再说了，人家大凤作为飞虎的亲娘送钱过来，那也是人之常情啊。为什么当时自己这么不冷静，站出来与他们辩论呢？想想当时自己说过的话，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强词夺理。表面上他是为姑姑出了气，可实际上给姑姑惹了麻烦，别人听了还不定怎么想呢。还有那一次和四凤在大街上吵架，花儿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四凤是什么素质呀，和她一般见识只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水平低。自己不是一直想不参与这些是非的吗？为什么事到临头她就沉不住气了呢？为什么不知不觉她就陷入其中了？花儿无奈地想，看来自己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超脱的。自从嫁给何长山，珍珍还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晚上躺在床上，她把花的表现对何长山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笑。何长山听完也笑了：
3: 嘿嘿，这丫头跟假小子一样。
0: 珍珍感觉特别自豪：
2: 哼，哎呀，比小子还厉害呢，那小嘴

0: 巴拉的，跟机关枪一样。何长山揶揄珍珍：“
1: 哎，姑姑像侄女儿，差不了一席米儿。”
0: 何长山继续说：“
1: 以后啊，你得说说他，当众吵吵闹闹的，光让外人看笑话。”
0: 何长山一句“光让外人看笑话”，珍珍听着别扭，觉得这句话透露出了一种信息。何长山虽然和大凤离婚了，但从心里还是把大凤当成了家里人。珍珍扭过身，背对着何长山酸酸地说：“哼，怕外人看笑话，把你的家里人管好啊，别让他们没事找事儿。”珍珍故意把家里人加重了语气。何长山扳了一下珍珍的肩膀：“
1: 哎，怎么最近总耍小孩子脾气？”“
0: 就不。”珍珍拧了一下肩膀。何长山拍了拍珍珍的肩膀：“
1: 哎，知道你憋屈，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脾气，闹腾一阵子就没事了。”
0: 珍珍转过身来看着何长山：“有事没事还不知道呢，谁知道明天又出啥招？”何长山陷入了沉思。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徐志摩经典散文《泰戈尔》。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

见，他并且是有病的。去年秋天他还发了一次很重的骨痛热病，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兴趣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期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几次。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力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刑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他不由地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地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地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明确，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欧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绝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勿宁利用这夕阳未明时的光芒了却我近乡人的心愿。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迫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自从4月12日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30-40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师们的讲道，他的心腹不是堆积货品的战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晶晶地泛灯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下里不住的笑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中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已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图景过日的，他不由得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轻浮，他想望椰树的清音与曼果的甜壤。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欠。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背偿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

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正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害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式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污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拦，不自馁怯，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止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式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霉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诚心地污秽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绝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污秽，以及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堕落在怀疑猜忌悲索的泥混，他更不能信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创新，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地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绝不忍再使他耗费他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会籍，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做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

0: 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激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60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观、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国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联？混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丹。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摸，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亲临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山川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地流着，不息地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着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道，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它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它银白的头颅。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揪形与糊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聚坐在井底的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向东方的出版，却不能飞翼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锋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地奋勇向前。只有接近了这样超逸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是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扩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 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迎彻，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我自信，我不是自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尽神秘的。你们还有世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世之先生绝对没有性尽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
2: 黄金的花纹，双刃是犀利的，毫无缺损，它的钢锋依然保留着神秘的锻炼，这是战斗的东方的遗痕。好多年来，他在深山中为骑士服务，对劳役不小的索取报酬。他已不只是可怕的刺穿一个胸膛，不只是砍透了一副甲胄，他比奴隶还要温顺地分享着欢乐，铿锵地回答污蔑的语言。在那个时候，他的最为豪华的雕饰就是他人的耻辱的衣衫。勇敢的哥萨克人在那杰列克河畔冰冷的尸体上把他拿走，后来他被抛弃了，在亚美尼亚人的流动货摊上耽搁了很久，而今英雄的可怜的伴侣已经失掉他那击毁的亲密的剑鞘，他好比黄金玩具在墙上发着闪光。唉，他不再伤人，豪气全消，再也没有人用那手忍的眷顾的手去擦洗或抚摸他的花时，而在清晨祈祷时，谁也不再虔诚地去诵读他那铭刻的题词。诗人呐，你在我们这个病弱的时代，是不是丢开世人前进的默默的敬仰的权威，而换得了黄金，也同样丧失了你的使命？你那有力语言的节奏匀整的声音，常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人群离不开它，正如宴席上的酒杯，正如祈祷时点燃的香烟。你的诗句像神灵在人群头上飞翔，而那崇高的思想的回声，好像人民喜庆或是灾难的日子里市民会议的钟大声轰鸣。但你淳朴高傲的语言，我们已厌倦；金箔与欺骗慰藉着我们。我们衰老的世界像个衰老的美人，惯于在皱纹上涂抹脂粉。为人嘲笑的预言者，你还能否醒来？还是对着那复仇的声音，再不能从那黄金的剑鞘拔出你的披满轻蔑的锈痕的利刃？
1: 刚才

0: 还播送的是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歌德在《艺术家的心目之歌》一诗中，表达诗人对创作的执着的热爱和自信心。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1: 我愿有内在的创造的力量，在我心中怒鸣。我愿有恒毅的创造的源泉，在我的指下飞奔。我只站立，我只吃尽，我总把它说不成。自然呐，我感觉着你，我认识着你，我所以总要把你来把定。我想过我的寸心，早已闭锁了多少时辰。我的寸心成了个枯槁的旷野，只想把欢乐的源泉来寻。自然呐，我怎样的渴慕着你，想把你忠实的亲爱的感觉得成。你会在我心中化作一个活泼泼的喷泉，从千万道管中飞蹦。你会使我全部的力量在我心底中扩大无垠，你会使我这有限的存在展开到无限的永恒。
0: 敏感一首，作于1776年，原为戏剧《莉拉》的插曲。这首诗表达了诗人避世怯弱和恐惧，主张抵抗暴力的思想。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1: 怯弱的思虑，恐惧的踌躇，妇人的畏喜，不安的叹气，不能转危为安，不能使你自由。对一切暴力能够抵抗到底，永远不投降，显示出坚强，就会招来天神的助力。
0: 刚才播送的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五首诗。下面请听莫索尔斯基为跳蚤歌谱写的歌曲，王凯平演唱。

0: 连皇后和文武大臣，还有那些宫女，被咬得浑身疼痒，连人都受不了。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这个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郎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这个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

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碑》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碑、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继业这个演员，就是这个主演呢、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碑，他演杨继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继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碑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碑。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三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继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碑，这是一段反二黄唱腔，由慢板转圆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继业被困两囊山，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碑》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讳，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侧》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

0: 是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第一陵明孝陵。
7: 这些山水间壮观的建筑群分别是江苏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湖北的明显陵、辽宁的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和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他们跨越5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这一切既在昭示皇家威仪，更是祈愿江山永固。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环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墓，古墓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2柱10牌坊存立。牌坊匾额上刻有“朱司官员下马”6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两段。一段是由东向西北延伸的石像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像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6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8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灵星门，跨过玉河桥后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 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至龙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鼎。宝鼎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进入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建筑、艺术、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君主制度顶峰时期皇家陵寝的风貌。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已经在地下久久长眠。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晏婴不持利以伤廉。
2: 在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这么一位大思想家，孔子称赞他说，他关心民间疾苦，救民于苦难而不自夸，他德行高尚，足以弥补齐国三代君主的过失，真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啊。那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头也为他作传，把他比成管仲。那这位让孔子和司马迁都盛赞敬仰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也是外交家晏婴。有一天中午，齐景公派一个人来见他，办完事儿呢，正好是午餐时间。晏婴就跟来客讲了，说饭点了吧，就坐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那国相邀请啊，来客当然不便推辞，就留下来跟晏婴进餐。那一会儿呢，只见仆人端上了一碗饭，两个寡淡的小菜，还有两套碗碟。只见仆人小心翼翼地把端来的饭菜分成两份，哎，一份端给来客，一份摆在晏婴的面前。这就是全部的正餐呐。这个客人呐，一时之间都有点回不过神来啊，原以为晏婴说吃点便饭是客气话，没想到真就这么简单。那晏婴看到客人的反应，赶紧解释说，我每次用餐呐就是这样，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于是呢，两人就这样吃完了一顿简朴的午餐。那齐景公听说这件事之后呢，非常的震惊，立刻就命人给晏婴送去许多黄金供他招待客人。没想到呢，晏婴根本不肯收啊，齐景公派人送了三次，他就坚决拒绝了三次。最后齐景公见晏婴非常坚决，只好作罢。晏婴为相三年，齐国政治安定，百姓富足，而他呢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所以史书说呀，不苟合以饮中，可谓不失智；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意思是说什么呢？不为了迎合世俗而隐藏自己的内心，这才算是不丧失本心；不贪求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廉洁，这才算得上是不做错事。那晏婴把行廉而不为苟得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这才赢得了后世对他的普遍敬仰。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1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魏鞅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魏鞅就把太子的2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魏鞅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

0: 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斤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斤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融化山顶的冰雪，徘徊在这山林之间，心若镜花水月，浩瀚星空的夜。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

0: 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2: 看，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还有，我
2: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儿，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

0: 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出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爸，爸，
0: 哥们，我鞋呢？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你别看，哎呦，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3: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啊、
3: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3: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3: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3: 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呀、啊，
0: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3: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3: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啊，爸，您坐。
3: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0: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3: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3: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3: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0: 哎，爷爷，
3: 哎，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4: 吓死我！
3: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5: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5: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5: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5: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3: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3: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3: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0: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3: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3: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3: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

0: 我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你快把的树荫把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4: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1: 血肠。
1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4: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个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
1: 轮儿，
0: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

0: 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0: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是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0: 3万块钱吧，
1: 扫码也
0: 是。
3: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3: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
1: 对。
3: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3: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爹，给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3: 吓唬人呢。
0: 站住。
3: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2: 呀，
0: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

0: 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报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

0: 艺，不晓得索取报酬。他已不只是可怕的刺穿一个胸膛，不只是砍透了一副甲胄，他比奴隶还要温顺地分享着欢乐，铿锵地回答污蔑的语言。在那个时候，他的最为豪华的雕饰就是他人的耻辱的衣衫。勇敢的哥萨克人在那杰列克河畔冰冷的尸体上把他拿走，后来他被抛弃了，在亚美尼亚人的流动货摊上耽搁了很久。而今英雄的可怜的伴侣已经失掉他那击毁的亲密的剑鞘，他好比黄金玩具在墙上发着闪光。唉，他不再伤人，豪气全消，再也没有人用那手忍的眷顾的手去擦洗或抚摸他的花饰。而在清晨祈祷时，谁也不再虔诚地去诵读他那铭刻的题词。诗人呐、你在我们这个病弱的时代，是不是丢开世人前进的默默的敬仰的权威而换得了黄金，也同样丧失了你的使命？你那有力语言的节奏匀整的声音，常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人群离不开它，正如宴席上的酒杯，正如祈祷时点燃的香烟。你的诗句像神灵在人群头上飞翔，而那崇高的思想的回声，好像人民喜庆或是灾难的日子里市民会议的钟大声轰鸣。但你淳朴高傲的语言我们已厌倦，金箔与欺骗慰藉着我们，我们衰老的世界像个衰老的美人，惯于在皱纹上涂抹脂粉。为人嘲笑的预言者，你还能否醒来？还是对着那复仇的声音，再不能从那黄金的剑鞘拔出你的披满轻蔑的锈痕的利刃？
1: 刚才播送的是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
2: 歌德在《艺术家的心目之歌》一诗中，表达诗人对创作的执着的热爱和自信心。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3: 我愿有内在的创造的力量，在我心中怒鸣。我愿有恒毅的创造的源泉，在我的指下飞奔。我只站立，我只吃尽，我总把它说不成。自然呐、我感觉着你，我认识着你，我所以总要把你来把定。我想过我的寸心，早已闭锁了多少时辰，我的寸心成了个枯槁的旷野，只想把欢乐的源泉来寻。自然呐、我怎样的渴慕着你？

0: 想把你忠实的、亲爱的感觉得逞，你会在我心中化作一个活泼泼的喷泉，从千万道管中飞蹦。你会使我全部的力量，在我心底中扩大无垠。你会使我这有限的存在，展开到无限的永恒。
1: 敏感一首，作于1776年，原为戏剧《莉拉》的插曲。这首诗表达了诗人避世怯弱和恐惧，主张抵抗暴力的思想。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0: 怯弱的思虑，恐惧的踌躇，妇人的畏喜，不安的叹气，不能转危为安，不能使你自由。对一切暴力能够抵抗到底，永远不投降，显示出坚强，就会招来天神的助力。
2: 刚才播送的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五首诗，下面请听莫索尔斯基为跳蚤歌谱写的歌曲，王凯平演唱。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呢，哈尔太太去找医生。
4: 大夫，我丈夫得了一种怪毛病，我给他讲话好几个钟头，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呀。
5: 哎呦，我说太太。

这不是毛病啊，您可真幸运，您丈夫具有男人他最稀有的品质之一。

0: 一个拳击手在台上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拳击手的小儿子杰拉尔德从看台上跑了过去，递给了父亲一张纸。父亲看到了这张纸之后，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在比赛的后半程当中，这位拳击手跟发了疯似的，没几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拳击手的大儿子在看台上问他的这位小弟弟，
1: 嘿，杰拉尔德，你刚刚给爸爸看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你瞧，爸爸看了之后就跟疯了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到哥哥的话，弟弟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没什么神秘的，刚才我只不过是给爸爸看了看你的成绩单。

说有一个男的想跟一个女的这家搞对象，这男的说：“亲爱的，要是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我就给你买一双黑貂皮手套；要是让我握握你的手，我就给你买一条银狐皮的围巾；要是让我亲近你，我一定给你买一条水獭皮的披肩；要是让我……”结果女的说：“够了够了够了，我都热死了。”

0: 单位的同事小王最近搬家了，忙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踏实下来了。昨天一进办公室，就听他一个劲儿的抱怨：“
1: 哎呦，我这腰嘿，疼死我了！这腿也转筋了。”
0: 听到这儿，大家都笑着说：“他这叫搬家后遗症。”没想到他却回答说：“
1: 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腰疼腿疼可不是因为搬家闹的啊。昨天我休息，我一看家里头没面了，我就下楼去买面去了，累得我一半死。”然后我又发现饮水机上没水了，我又到楼底下扛了桶水上来，刚买回水来，我媳妇儿回来了，非说家里没洗衣粉了，我又下楼买了趟洗衣粉，我刚买完洗衣粉回来，我媳妇儿又说卫生纸没了，又让我去买卫生纸去，我又下楼了。这回我可急了，买完卫生纸回去我就问他，我说咱家到底缺什么，你给我列张单子，我好再下楼一块都买回来。哎，您猜怎么着？我媳妇还真不客气，给我列了一大单子。我一看这东西加一块，怎么着也得四五十斤呢，可那也得买呀。结果呢，我把东西都买齐了，回来一看，我们家那电梯坏了。

0: 老李愁眉苦脸来医院找大夫。
1: 我说，大夫啊，请问有什么可以根治白发的方法吗？
2: 有
1: 啊，
2: 彻底秃顶。

0: 一大早，医院的 CT 室门前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身手敏捷，三两下就挤到了前面。被他挤到后面的人有点不高兴了，有人大声向他喊道：“
1: 挤什么挤啊？通共没几个人，你疯了，脑子进水了。”
0: 听到这话，谁知道那位壮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回过头很惊讶地打量了两眼说话的这人，然后无比佩服地对他说道：“
2: 哥们儿，我脑积水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就是怀疑我脑子有水才让我来做 CT 的。”
3: 从前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自己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先说：“
4: 我先说。我是做盘子的
3: 啊，
4: 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5: 我是做碟子的
6: 啊，
5: 我这碟子像地那么大。
7: 哎，我是种

0: 菜的，我种的黄瓜呀很大。
1: 有
2: 多
1: 大
2: 呀？
0: 多大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啊，切了像天那么大一盘子，和地那么大一碟子，哎呀，最后还剩半截呢。
3: 一位冠军运动员因为患感冒重感冒卧床不起，大夫告诉他说你现在发高烧，问他问
4: 多少度啊，
3: 大夫说41度。
4: 哎，41度啊，大夫我问你一下，世界纪录是多少度？
3: 不告诉你。冲击世界纪录那小子死了。
4: 炸死的，
3: 烧死的呗。

0: 一天晚上，罗琳太太要和她的丈夫去参加一个晚宴。罗琳先生已经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了，但是太太却迟迟没能从卧室出来。于是丈夫着急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在楼上干嘛呢？
2: 听到丈夫的问题，罗琳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干嘛呢？你瞧瞧，我都没衣服穿了。
1: 我上个星期亲眼看见你买了一套新礼服回来，怎么会没有穿的呢？
3: 什么？上星期买的那套也不合适。你进来看看，我现在连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也没有了，200多套衣服没有一套合适的。

0: 医生苦口婆心地对病人说：“
1: 哎，您要是再喝酒啊，这手颤的毛病还得加重。
2: 我最近一滴酒也没喝呀。”“
1: 不会吧？”“
2: 哎呀，我没骗你，我这杯子呀，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啊，这里边的酒啊，已经洒的一滴都不剩了。”

0: 大兵啊，有一天想喝点咖啡，就上一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服务生走到大兵跟前就说了：“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这个咖啡非常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大兵说：“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先生，这是你要的咖啡，这咖啡很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听明白没你？
0: 我就喝了一口。喝完一口，哎呀，就说了，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0: 哎呀，这么老远运来的，这咖啡居然还是热的，主要是巴西那边天都太热。

0: 这一天下午，姑姑来到了小比利家做客。热情的小比利拿出了一块糖递给了姑姑。看见姑姑把糖放进了嘴里，小比利向姑姑问道：
1: 姑姑，你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谢谢我亲爱的小宝贝儿，这糖好吃极了，你可真懂事儿。
2: 听到姑姑的回答之后，小比利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你真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是真的，小比利，你给我的这块糖真的很好吃。听到姑姑非常肯定的回答，小比利皱起了眉头说道：
1: 什么？真的很好吃吗？那可就太奇怪了，那为什么我把这块糖给我们家的小猫小狗吃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吞进去，然后马上就吐出来呢？

0: 有一天，一群医生到一个度假胜地去过周末，那里素来以树木众多的野鸭而闻名，于是他们决定带上一支猎枪，打些野味尝尝鲜。安营扎寨后，他们便开始了有趣的打猎活动。因为只有一支猎枪，他们便轮流掌握猎枪的使用权，一人一次。内科医生首先得到了猎枪，不一会儿，一只大鸟飞过来，他端起枪瞄准，但是直到那只鸟飞走，他也没有开枪。
1: 对不起各位，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没法确定它就是一只野鸭，而不是一只兔子或是别的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科医生的辅助诊断，所以我不能妄下断言。
0: 于是他把枪交到了妇产科医生的手中。过了一会儿，又有另一只鸟飞了过来，可是妇产科医生也没开枪。
2: 对不起，显而易见，刚才的那只野鸭是雌性，而在没有给它做过 B 超诊断确定它是否怀孕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扣动扳机的。杀一只野鸭可能不算什么，可是杀一只怀孕的母野鸭，你们得让我考虑一下。
0: 于是他把枪给了儿科医生。又一只鸟飞过了，儿科医生竟然也没有开枪。
3: 我想先说两句啊。据我的观察，刚才飞过的那只野鸭年龄应该在一周岁左右吧。此时呢，正是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如果假以时日，再配以充足合理的营养，用不了多久啊，他的身高、体重和智力等都会有很大的增长的，所以啊，我到那个时候再打他呀，也不会迟的。
0: 于是他把枪接着往下传，又一只鸟飞过了。精神科医生说，
4: 那只野鸭正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这与人类归家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所以啊，我要跟着他顺藤摸瓜，走出大批野鸭的老巢。
0: 然后他就跟着那只野鸭跑了。哦，顺便说一句，后来精神科医生失踪了，谁也没有找到他。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

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继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之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舞成心，十里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我省阳城县的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七月十五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

0: 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

0: 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未央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未央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未央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未央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0石，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2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10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於，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划山顶的冰雪还会在这山林之间，心如镜花水月，浩瀚星空的夜，取一杯江水和天空对。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

0: 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1: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三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0: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八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士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士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0: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为传承弘扬爱国

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少华谱华章为主题，在金陵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陵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陵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陵青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陵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陵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5月11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2: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5: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2: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8成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乌嘴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伐之后，乌嘴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乌嘴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5: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2: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2: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乌嘴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乌嘴之夏、乌嘴之冬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乌嘴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7: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乌嘴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乌嘴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

0: 代新征程上打好零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乌萃实践新篇章。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回忆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聪明的野驴。
1: 森林里有一头聪明而又健壮的野驴，它的后腿很有力量，蹄子大得像一个碗，硬得像一个铁锤。很多想欺侮他的野兽都吃过他的骨头。有一天，他走过一片草地的时候，后腿的蹄子上不小心扎进了一根刺。他没有办法自己拔掉这根刺，只好带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路。于是这根刺就越扎越深，渐渐地野驴连走路也开始困难了。一头狼发现了这头受伤的野驴，高兴极了。他想，我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驴肉了，这头野驴又大又肥，味道一定好极了。要是在平时，狼不敢进攻这种体型庞大、身强力壮的成年野驴，一般很难追上，就是追上了也不敢靠近，弄不好会来个脑袋开花。可是今天不同了，狼看出这头野驴连站立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逃跑了。于是他就跳到驴子的面前，得意洋洋地大喊一声，你还想逃命吗？野驴大吃一惊，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他看看四周，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能帮助他脱险的朋友。没办法，只有靠自己了。野驴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说，
2: 是你呀，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1: 狼不解地问，
3: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等我？
1: 野驴说，
2: 我知道你是森林里最负盛名的狼，又勇敢又仗义，而且还很善良。
1: 狼笑着说，
3: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你以为你这些吹捧能让你逃脱被我吃掉的厄运？那你就错了，我是绝不会放你走的。
1: 野驴说，
2: 我不会走的，你看得出来我的蹄子上扎进了一根刺，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这个样子随便哪头狼都能吃掉我，现在能让你这样有名的狼吃掉，那是我的幸运，怎么说是厄运呢？
1: 狼笑了，
3: 你说的对，谅你跑不了。你放心，我的确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好狼，为了不让你受到更多的痛苦，我可以一口咬断你的喉咙。来吧。
2: 请等一等，在让你吃掉以前，我想请你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可恶的刺扎在我的蹄子上有很多天了，我很想在生命结束之前重新享受一下轻松的感觉。我想这样做也可以避免让这根刺扎坏你的喉咙吧。
1: 狼不加思索立刻答应了，他来到了野驴的身后，低下头去咬住那根刺，用力一甩把刺拔了出来。野驴的这只蹄子刚刚着地，那只蹄子就飞了起来，像大铁锤一样砸在狼的嘴上，他的牙都蹬飞了。野驴得意地走远了。狼望着地上的牙齿后悔地说，
4: 真是活该，我的父亲教我只当屠夫，我为什么还要做医生啊？
0: 小小信箱。
5: 野驴为什么要请狼来帮他拔掉蹄子上的刺？狼为什么答应了野驴的要求？野驴和狼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0: 聪聪 ABC。
6: 野驴要请狼来帮他拔掉蹄子上的刺，是为了在拔掉刺之后可以发起进攻。狼答应了野驴的要求，是因为他轻信了野驴的甜言蜜语。野驴是由于镇定和机智得到了胜利，狼的失败在于骄傲和大意，所以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多次劳师远征高丽，大兴土木，破坏农业生产，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杨国公杨玄感趁农民起义分起的时候起兵反隋，但不久即战败被杀。杨玄感手下的部将李密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在分析形势之后就投奔了瓦岗起义军，游说起义军首领翟让联合全国各地起义军共同反抗隋炀帝。后来李密在起义军的地位一步步上升，并最终取得了全军领导权，被称为魏公。李密取得大权后，为了进一步联合各路起义军，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号召全国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隋朝的统治。檄文在隶属隋炀帝的残暴统治、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之后写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掘东海之波，流毒难尽。意思是说，把终南山所有的竹子砍来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用尽东海的滔滔大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过了几年，隋炀帝被部下宇文化及所逼上吊自杀，隋朝灭亡。隋朝大将李渊建立了唐朝，李密也归顺了唐朝。成语罄竹难书由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缩略而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某些人罪大恶极，所犯的罪行多得写不完。罄是空尽的意思，竹只用竹片制作的竹简，用于书写文字，书是书写的意思。

巧夺天工。巧夺天工这则成语来源于元赵孟俯《赠放烟火者》，人间巧艺夺天工。东汉末年，上蔡县令甄毅有个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受到全家宠爱。一天，有个相面先生来到甄家，为甄姑娘相面，说她相貌贵不可言，将来必定是一位贵夫人。甄夫人听了高兴极了，从此留心给女儿找一个有权势的夫家。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的袁绍担任冀州牧，他的二公子袁熙听说甄姑娘美丽无比，而且是官宦人家出身，就请求父亲派人去提亲。

0: 样，甄姑娘便嫁到了袁家。但好景不长，公元200年，袁绍在官渡被曹操击败，不久病死。甄姑娘的丈夫袁熙不久也被杀死。袁绍的夫人刘氏和甄姑娘当时一起住在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攻破邺城后进入袁府，见到甄姑娘后被她的美貌惊呆了，他当即留下一队卫兵保卫袁府，不准外人闯入。刘氏目睹曹丕的举动，心里暗暗高兴。曹丕走后，他对甄姑娘说，这一下咱娘俩有救了。果然不久，曹丕禀明曹操，娶了甄姑娘做妻子。曹丕对妻子宠爱无比，百依百顺。后来曹丕代汉称帝，建立了魏国，甄姑娘被立为皇后。当时她已40岁，为了使曹丕长久宠幸自己，每天早晨都要花许多时间打扮。据说在他宫室前的庭院中，有一条长得非常美丽的绿色的蛇，他嘴里时常含一颗红珠。每当甄皇后梳妆打扮的时候，他就在他面前盘成奇巧的形状。甄皇后后来注意到，这蛇每天盘一个形状，从来不重复，于是他就模仿他的形状梳头。甄皇后的头发虽然是用人工梳成的，但她的精致巧妙如同天然一样，每天发型各不相同。当然她每天的头发形状也是不同的，后宫的人都称她为灵蛇计。巧夺天工意思是比喻技艺高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我时常想象，
1: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

铜钱。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清亮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0: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

0: 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0: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2: 看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1: 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2: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哎呦，我
2: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儿，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2: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2: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
2: 我闲着。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吧？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1: 啊。
0: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
1: 啊，
0: 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1: 哎呦呵。
0: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
0: 你别看，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
1: 啊，
0: 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
1: 哎呀，
0: 我的妈呀，这有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
0: 哎，
2: 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1: 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1: 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几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嗨。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吓死我了！大雷呀、啊，
1: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

0: 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驾。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儿、攒点儿，最后再给你们留点儿。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你快把的树荫拔。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

0: 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笑>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笑><笑>
0: 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
3: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进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
4: 把我也骂房东去，
5: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5: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4: 稳一点。
5: 你好，你好，
6: 家里有访客，就说家没人，
4: 他们都听着呢。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5: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4: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5: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4: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
7: 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呦，
4: 你去赢一下，快点！
7: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
7: 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7: 过年好，哎呦，
6: 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7: 还行还行。
6: 坐，
8: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7: 哎，老沈呢？
6: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怎么还有单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

0: 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2: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不是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0: 我。
4: 我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嘿、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1: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

0: 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我吸吸精，快起来吧，吸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3: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哦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哦，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房马一人
3: 5万。
1: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1: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
3: 这是
1: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 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3: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0: 哎呀，
3: 太气人了！
0: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7: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玉儿，
8: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赵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法律援助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底线，更是惠及困难群众的暖心工程。今年5月1号，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对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而言是重要的法治升级，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向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伊春市司法局副局长刘丽娜做客演播厅，结合伊春林区发展实际，为我们解读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内容。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1: 法律援助这项制度呢，对我们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关联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群众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等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帮那些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群众依法维权。我市作为国家重点林区，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林区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偏远林场群众的法律需求尤为迫切。无论是农民工劳务欠薪、工伤事故索赔、老年人赡养维权、残疾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土地承包纠纷等法律难题，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和援助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对接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立足我省省情实际，优化完

0: 区法治建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助力经济转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林区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法律援助法构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而我省新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立足我省实际，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优化服务供给，让法律援助更贴合基层实际，更贴合群众诉求。其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法律援助法规定事项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新增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农资产品损害、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援助事项更全面，保障群体更广泛。二是特殊群体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明确对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主张人身损害维权不受援助事项范围限制。对遭受性侵、拐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主张合法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实行优先援助，应援尽援。三是服务办理流程更加便民高效，明确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机制，对涉及时效届满、紧急维权等特殊案件实行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推行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精简证明材料，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提升法律援助办理效率。四是服务力量和保障更加有力，专章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同步强化经费、案件质量监管，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扩面向提质转变，真正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让法治温暖惠及更多群众。
1: 这些年我市在法律援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我市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偏远林场，出行不便，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基层职工的法律诉求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立足林区这一实际，我们市司法局聚焦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走深走实。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法律服务网络，搭建市县乡村林场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个县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46个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在村居、重点林场都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让偏远林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法律服务渠道。二是创新特色法律服务模式，破解林区服务难题。我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创新采取固定坐班加定期下沉加线上响应的服务方式，安排专业律师在各级服务中心工作站定期坐班接待群众，同时组织律师下沉到偏远林场、乡村、社区、养老院开展上门法律服务。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全省率先设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工作站，群众可通过热线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个电话解法律难题，最大限度便利林区群众。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援助，重点围绕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薪、工伤赔偿案件实行快速受理、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提供预约上门申请、上门办案服务，对未成年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人身侵害等案件优先指派擅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承办，全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近五年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87件，为林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0: 至数百万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涉法涉诉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转型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1: 为保障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顺利实施，市司法局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为保证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在我市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我们将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实施基础。一是抓实业务培训，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条例专题培训，确保一线法律服务人员都能精准掌握新规，在条例实施后能够规范高效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拓宽宣传渠道，我们结合实际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线上依托电视、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解读条例亮点、申请流程、惠民政策，发布典型援助案例，线下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工地、养老院开展现场宣传，发放宣传手册、便民联系卡，确保条例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深化融合宣传，扩大覆盖范围，将条例宣传融入企业法治服务工作，联合市工商联、仲裁机构、行政复议机构及律师队伍开展专项法律服务企业活动，现场解读法律援助政策，提供法治体检、纠纷化解等服务，既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也推动条例宣传覆盖到市场主体，做到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1: 想要申请法律援助，具体应该怎样办理，都需要哪些材料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结合伊春林区实际，我们持续精简法律援助申请流程，为群众提供三大便捷的申请渠道。一是线下就近办，群众可以到市级、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临场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场提交申请。二是热线便捷办，拨打12345热线或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政策咨询、预约申请。三是线上受理办，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实现线上受理，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法律援助申请流程。申请材料方面，群众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与申请援助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如劳动合同、工伤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欠条等，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针对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老年人、残疾人维权等免于经济困难审查的情形，无需提供任何经济困难证明，直接提交材料申请即可。我们将严格落实快速审核、快速指派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
1: 如何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呢？
0: 对于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群众身边做。一是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不追求表面案件数量，更注重办案质量和实际效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担当，聚焦林区偏远、群众不便、基层薄弱等实际困难，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应景文章。三是坚持公平普惠、应援尽援，把有限的法律服务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法援案件，用法律保障民生，用服务温暖人心。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扎实的法援工作成效检验政绩，体现担当，服务林区发展。
1: 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林区群众方面，我们都有具体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将

0: 足林区实际与群众的真实需求，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林区特色诉求，开展专项法律服务，紧盯林地权属纠纷、林下经济发展维权、林业职工权益保障等林区高频涉法问题，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下沉林场一线，与基层群众精准对接法律需求，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破解基层服务堵点，延伸法律服务触角，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常态化开展基层上门服务、巡回服务，补齐偏远林区服务短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能享受优质法律服务。三是严把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提升法律保障水平，健全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跟踪监管机制，从案件受理、办理到结案回访全流程把关，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估，确保每一起法援案件都办好办实，让林区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公平与温度。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沙场白袍。
7: 贞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带兵呢到辽东打仗。当时的敌方啊，纠集了25万的军队进行防御，依靠山形安营扎寨。那25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啊，并且呢占据了地形的优势，所以呢这是一场硬仗。那么唐太宗当时采用的策略是分头进击。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哎，在战斗当中，唐军大营中啊，突然冲出一名小将，他呀、身穿着白袍，手持方天画戟，腰挎双弓，而且是单骑冲阵。这个上战场打仗，不穿铠甲，穿白袍，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单骑冲阵，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这个人呢，仿佛是如有神助。只见他呀呼啸如雷，连续斩杀，如入无人之境啊！还别说，那个敌军就被他这种勇猛的气势一下子给吓懵了。就在这个一松气之间，那么唐军 掩杀过去，大获全胜。这一仗呢，就成就了一位历史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啊，是山西人，他的祖上呢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薛安都，但是呢，因为他父亲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家道中落，那后来呢靠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比较贫寒。我们知道，那家里头祖上出过名人，后代呢肯定是自觉荣耀，并且呢还有很多人会受到前辈的激励，所以不甘平庸啊。薛仁贵同样也有建功立业的这样的梦想，这个梦想呢他的夫人也非常支持，说这一年薛仁贵呢准备迁坟。为什么迁坟呢？我们想正常情况下是想改变一下命运，这个时候呢他夫人说话，他说高士之才，也就是说呀，出众的才华那是需要机会才能施展，说现在皇帝啊御驾亲征，正在招募那种骁勇的兵将，说你为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去上战场杀敌，那么扬名立功，等咱们富贵了再迁坟也不迟啊。所以呢薛仁贵就参军入伍了，上战场打仗那就好好打呗，干嘛不穿铠甲穿白袍啊。这件事儿这新唐书上是这样交代的，说仁贵是骁汉，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标显。那薛仁贵啊，他仗着自己比较勇猛，武艺高强，他想建立奇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换上了白色的衣服，这样看起来显眼呢，皇帝呢能够看见他的出色表现。那么薛仁贵的这种做法可谓高调，我们说在战场上，那你是这个高调和低调，这个是需要好好拿捏的分寸啊，不该高调的时候高调，或者是不该低调的时候低调，都很容易被对方搞掉。但是薛仁贵这次高调那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炫目的白色方天画戟，呼啸如雷，单骑冲阵，那种疾驰如风，所以整个呀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觉，仿佛是这个人是天兵天将一样，所以敌人呢心胆为之一寒，这气儿就漏了，因此呢唐军呢正好借机杀过去，取得了胜利。薛仁贵的这个表现，唐太宗在远处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他就问身边的人啊，说这个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这样呢他就认识了薛仁贵，当然薛仁贵这一仗有功啊，他就赏赐给薛仁贵2匹马40匹绢，并且呢授予他游击将军的称号。那么回去以后呢，他让薛仁贵把守皇宫的北门玄武门，这个玄武门对唐太宗的他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得到了这些赏赐本来就已经是很荣耀的事情了，但是呢更为荣耀的是唐太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骁将，说得到辽东啊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最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骁将。那可见呢薛仁贵穿白袍给唐太宗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其实呢这个白衣或者是白袍，它在古代是平民老百姓穿的服装，没有取得官位的，没有取得功名的这些人呢都叫白衣或者是白袍。那么薛仁贵啊之所以在战场上穿白袍，这一次呢那主要是因为地位卑微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他专门准备一套白色的铠甲啊。但是后来呢那薛仁贵不断的立功，不断的升职，他身上呢也是有铠甲的，而我们后来的文艺作品呢把薛仁贵穿白袍这个事情进行了充分的渲染，所以呢白袍就成了薛仁贵戎马生涯的典型的标志。当然了，像这种冒险的打法你偶一为之是可行的，那你不可能长期的都是穿白袍上阵呢，所以呢薛仁贵后来是穿铠甲的，但是老百姓呢偏偏就喜欢他穿白袍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我想这里头主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白袍它象征的是百姓，所以这个里头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也就是说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是愿意出力

所以呢，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上阵。当然朝廷也希望是这样了，在打仗的过程中，那假如说军服配备不到位的话，也希望老百姓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于上阵。所以这两个愿望呢就碰到了一起。那第二呢，我们中国人呢心目当中啊，那希望看到一种潇洒的形象。那穿白袍，白衣胜雪，超凡脱俗啊，当然这是很有美感的了。那么经常读武侠小说的人会知道，武侠中的大侠高级境界之一是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同样啊，这个将领啊上战场打仗，身上无甲，心中有甲，这样的将领也更有魅力啊。这就仿佛说啊，我不用什么专业设备，我也不用跟你那么正式，我就是跟你对付几下就能把你斩于马下。这个不就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吗？所以呢，薛仁贵他穿白袍，主要呢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期待的那份潇洒。当然薛仁贵穿白袍在新旧唐书当中啊主要记载的就是前面我讲的这次。不过呢，传说当中他还有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在公元的667年，薛仁贵带兵到东北打仗。那么呢，开始呢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薛仁贵这个时候决定说要拿下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呢是一个军事重城。当然薛仁贵这个决策没有错啊，但是呢他只想带2000的骑兵去攻打扶余城啊，这个事儿就有点吓人了，因为扶余城内有10万的守军啊。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他，但是薛仁贵说是兵不在多，关键在将领怎么去用。那么薛仁贵是怎么用的呢？薛仁贵啊让这2000骑兵全部都换成白色的衣服。当时的东北白雪皑皑，那薛仁贵呢叫这2000骑兵借助平原的优势发起突袭。那边的扶余城里头的守军本来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呢薛仁贵这边的骑兵来得太突然了，等看见的时候已经到眼前了，所以呢就惊慌失措，因此薛仁贵很快的就把扶余城拿下。拿下扶余城，这是个军事重城啊，其他40几个城也就很快的全部到手。所以啊，这个又是薛仁贵在这个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精彩的战例。而这个白色呢，看来还真是薛仁贵的幸运色啊。那古代啊，穿白袍出战，这个呢，传说当中不止薛仁贵一个人啊，但是薛仁贵穿白袍是有正史记载的，所以可信度更高。那在南北朝时期呢，陈庆之呢也穿白袍出战，也有正史记载，也是战功赫赫。同样呢还有一首诗来赞美他，说千军万马必白袍。但是陈庆之知名度那远远没有薛仁贵那么高，所以呢最后这个白袍还是跟薛仁贵画上了等号。薛仁贵白袍出战，所以后来人呢称他为薛白袍。但是白袍出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身怀绝技。我们普通人武功不怎么样还穿着白袍，那个可以这样说，是等于去送死，是做无谓的牺牲。公元661年大军出征之前啊，唐高宗李治在内殿设宴为这个出征的将帅们饯行，吃着饭他突然出了一道题，他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扎者，卿是以无甲射焉。说古代啊，那些这个射箭的高手啊，他们可以射穿7层扎甲。说爱卿啊，你当着我们的面用5层来试一下，叫我们开开眼界。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最早呢，主要是扎甲。扎甲呢，它其实就是用绳线或者是皮条把这个甲片啊一片一片的缝接起来，然后穿在身上的。那么后来当然咱们中国又有了锁子甲等其他甲种。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铠甲呢已经有13种之多了。那么唐高宗说的这个剑穿七层扎甲，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神箭手，可以说是箭神呢，养由基。养由基这个人啊，据说是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金弓啊，外号养一箭，就是什么问题他只需要一箭就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啊，楚王考他说，你看没有，那个远处啊有个蜻蜓，你把它给我射下来，但是我要活的，你不能射中要害。结果呢，养由基一箭射过去，恰好只射掉了一片翅翼。所以咱们成语当中那个百发百中百步穿杨，说的都是养由基的故事。当然射箭射得好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准头要好，第二个呢力气要足够大。这个养由基的力气有多大呢？有一次跟人比箭，一箭射穿了七层扎甲。那么唐高宗为什么要给薛仁贵出这么一道题呢？那现在呢有一些学者啊，他们认为呢，主要是唐高宗当时呢心里很矛盾，因为薛仁贵呢是前皇老臣，对自己呢态度到底如何那摸不清楚，所以要借这个事情来试探一下。这个观点呢我个人呢是不赞成的。其实当时唐高宗已经当皇帝12年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啊，薛仁贵无论是在忠还是在勇上都做了充分的表现的，非常到位。比如说在公元的654年发大水，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啊，这时候其他人都吓跑了，薛仁贵当时很生气啊，说哪有这个危险一出现你们都自顾逃命不顾皇帝呢？因此呢他冒死向皇宫内传递消息，这样的话呢唐高宗及时撤离，刚一撤离一会儿他的寝宫呢就被大水给淹没。所以唐高宗非常感动，说啊，我今天知道有忠臣啊，因此呢赏赐给薛仁贵御马。可见忠是没问题吧。那么在公元的659年，这一次呢薛仁贵带兵去打仗，结果呢没想到敌方阵营里头啊有一位神箭手，这位啊连续射杀了十几位唐军，那其他人就不敢上前了。薛仁贵见此情况大怒啊，又是单骑冲锋直取敌将，结果那个敌将被薛仁贵的这个气势给镇住了，忘了放箭了，所以薛仁贵呢把他活捉了回来。那你看这个勇气怎么样呢？也是常人无法相比的。那么既然忠勇都没问题，唐高宗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其实在他之前呢也有这种测试，比如说秦始皇。秦始皇呢就让这个箭甲互试，就是做出了秦箭秦甲以后啊，让人拿这个箭射这个甲，如果射穿了杀制甲人，如果射不穿杀制箭人。结果呢这种残酷的制度啊迫使秦国的箭甲技术那个飞速的提升，所以它也成为了秦国扫灭六国的这个因素之一啊。那么唐高宗给薛仁贵出这道题是想杀他吗？当然不是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出这道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君臣二人想要做一场秀，就是呢要在出征之前搞出一个箭穿五甲的故事来，一个事件出来，然后呢炒作宣传，然后传扬出去，先声夺人，以威慑敌军。那么既然是作秀，干嘛不射穿七层而只射穿五层呢？其实呢这里头呢我看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当时养由基射穿的七层是皮甲，而这次呢薛仁贵要射的可能是铁甲，所以这两个难度怎么样呢？是不同的。那么薛仁贵到底能射穿几层？ 之前这个君臣二人肯定是经过测试的，薛仁贵射穿五层那是绝对有保障的，到六层七层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射得穿了。因此呢，作秀嘛也得做得真实一些。然后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养由基射穿七层扎甲那是一个传说呀，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并且他是剑神，薛仁贵作为一个现实人物，如果做的事情比神仙做的还要厉害的话，这个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就仿佛是我们今天说谁翻个跟头能比孙悟空翻得还远一样，有人信吗？所以呢，说薛仁贵射穿了五层，这个呢可信度更高。那么薛仁贵表现如何呢？当然既然是作秀嘛，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薛仁贵让人把甲放好了，那么一箭过去射穿了五层。那同时呢，唐高宗表现出大为惊叹，然后呢命人赏赐给薛仁贵肩甲。那从这个动作里头我们就看见，刚才叫薛仁贵射的不是最为名贵的铠甲，而这个是普通的铠甲，所以那个成功率呢可能就更高。而这个肩甲也就是最名贵的这个铠甲用来干嘛呢？你用来做测试当然可惜了，所以呢最好是用在这个作秀成功之后赏赐给自己的名臣大将，那么这样呢表现了皇帝啊对手下人的这种关怀。当然前面把势造得这么足，那具体到战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次呢薛仁贵领兵又是跟敌军呢十万人作战，那个敌军那边啊有几十员猛将上前来挑战，薛仁贵呢在这边那么连发了三箭皆中，那么射死了三员猛将。可以想象，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这个箭啊能射到那么远已经不容易了，能射中那就更不简单了，而三箭射过去以后通通能够致人死命，这个

可见臂力惊人啊，剑法高超啊，所以当时的敌军就吓坏了，立刻全部下马受降，所以没等正式开战呢，敌人就投降了。因此啊，后来在唐军唱的歌里头就有一句词叫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徐志摩经典散文《泰戈尔》。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他是60、70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去年秋天他还发了一次很重的骨痛热病，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兴趣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期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几次。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力的效应。

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刑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他不由地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地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地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明确，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欧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绝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勿宁利用这夕阳未明时的光芒了却我近乡人的心愿。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迫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自从4月12日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30-40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师们的讲道，他的心腹不是堆积货品的战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晶晶地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下里不住的笑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中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已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图锦过日的，他不由得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轻浮，他想望椰树的清音与蔓果的甜壤。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欠。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正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害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污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

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拦，不自馁怯，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植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式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霉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诚心地污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绝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污秽，以及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堕落在怀疑、猜忌、悲索的泥混，他更不能信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创新，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地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绝不忍再使他耗费他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会籍，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做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地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激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60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

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观、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联？混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丹。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摸，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亲临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山川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中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着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道，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它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它银白的头颅。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恶惯了的，只认揪形与弧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聚坐在井底的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向东方的出版，却不能飞翼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锋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地奋勇向前。只有接近了这样超逸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是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扩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迎彻，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我自信，我不是自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

0: 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尽神秘的。你们还有世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世之先生绝对没有性尽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
13: 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

0: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猛英雄实录，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说话的人呢，正是杜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级店里边收拾好了东西，大家一起动身。罗青也想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向大伙说明。罗青看了看何凯，二哥呀，那霍坤派人来告诉咱们大伙一个话，说把擂台之事办好了，和大家一同起身。小弟我这一听这霍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可不是我鲁青爱猜疑，霍坤需把咱们安置在殿中，然后他全家起身赶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大哥何玉报仇雪恨。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查看行踪，他说话的时候表面上挺高兴，喜笑颜开，那是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了了，给自己的姑娘霍小霞找了安身之处，嫁给了那何斌。可是有的时候他牙关一咬，那不用说，他这暗恨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和黄段峰，小弟我能猜透他的心肝。这霍坤呐，一定

要买咱们山东省这些好汉的好。我说这话您还别不相信，可是他的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把姑娘给了咱们山东的人，那就得注意点。再者一说，因为西川的营寇上擂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下去，我看见他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打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了，那时也难免在后边就跟着霍坤父子。真要是夜间偷花盗柳，霍小霞要出了事儿，那时何斌脸上不好看，老哥您脸上不好看，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少英雄那可全栽了。老霍坤那是活是死，咱们山东的一干群雄那可栽不起。二哥是咱们山东省的人，全是报仇心生，那么在中途路上给孩子定了亲，咱们应该想得周全。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些西川的营寇，这些人脏心烂肺，心黑手狠，咱们呢应该事先做准备。您先不用跟旁人说，我和刘荣刘德哥咱们三个人呢夜换锦衣，赶奔黄花庄，设法保护他们。因为霍小霞已然是咱们山东的人了，倘若夜间三寇到了那里，往窝里边一放熏香，鸡鸣五谷返魂香，然后三个人进到窝里边，还慢说把霍小霞如之何，就着摸上姑娘一把，那咱们就算栽定了。传出去是好说不好听。何凯一听，对呀，当下告诉刘荣，三个人一合计，天色已晚，吃完了晚饭以后，会有兄鲁青看了看何凯，瞧了瞧刘荣，二位仁兄啊，随我来。刘荣、何凯随鲁青一同往外走。店里的伙计就问：“您三位这是干什么呢？”鲁青一笑：“我们到一趟黄花庄。”店里的伙计连忙过去把大门开了，兄弟三人来到外边，一起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现在的天呢可就黑了。哥三个来到四合殿，围着左右转了个弯，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印记。刘青看了看刘荣和何凯：“二哥您看，没出小弟所料，当时三个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好了夜行衣。”罗青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全在北房上等着。”这时候天到定更的时候，罗青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里边嘱咐小金刀霍权，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罗青伶牙俐齿，这张嘴可真不简单，就这样才让咱们姑娘霍小霞许配给何斌为妻。那张弓与弹囊全是咱们姑老爷的，必须好好的与他人保存。罗青一听此话，这才回到后坡，就把这话告诉了刘荣和何凯。三个人便顺着北房往北观看，因为四合殿里房屋也很多，一直往北来，过了两层房，来到西房的前坡。罗青示意何凯和刘荣：“二位兄长，咱们就在此地，可以往殿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们绝不能从正南来。”
咱们在这里三面啊都可以看得到。不说这三个人暗中准备，时间不算太大，到了二更，就听院子里有响动，三个人一掌腰，看到了五条鹤影，一直往正西。罗青说，咱们三个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令人纳闷。刘荣说，罗贤弟，西川路上虽说不少营寇，有那小巧之能，这轻功不错，但是都不在咱们之上。罗青点了点头，大哥，你要追他们可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殿中等候。刘荣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不敢明着追，离了黄花庄，上了大道，夜直正西，就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副报说，大哥你怎么了？难道一说挂了彩了？就听副胡说，要说霍金的丫头还真挺厉害，就拿着弓啊打了我。刘荣一听，急忙撤回身来，见到了鲁青、何凯。你们哥俩不用担惊了，那霍小侠拿着弹弓啊，就把那营寇给打了。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穿好了，回到黄花庄。到店门口这一叫门，别的伙计开了店门一看，哟，原来是三位达官爷，您回来了。罗青说，伙计，明天你们找出两个人来。伙计看了看鲁青，找两个人干什么？到黄花庄村西头那前去查看，若看见打擂的，他们满门家眷出村，速报我知。伙计答应一声。第二天天明，大家吃完了早饭，白天没事，到了晚上，店里的伙计回来了。立位达官呢，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庄西村头去看那立擂的霍老达官？那庄里有一个遛马的，这个人呢径直的拉浆吃饭，拉浆就是骡马贩子，他哪个店呢全都吃得开，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看得相当准，可以说啊，那是像马、像骡子、像驴的专家，说一不二。适才在西头我看见这个人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把这话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他说，霍老达官他们这些人呐，今天晚上起身，那车轿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罗青瞧了瞧这伙计，你说的这个人他姓什么？啊，这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吗？伙计一听，哪有叫牛的，如果叫牛那就叫牛牛，小名呀他叫羊，我们大家都把他叫牛氓。要说这个牛氓啊，这人啊那性情不错，从来不说谎言。罗青说，刘大哥，咱们明天一清早动身也就是了。他们商量好了，就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收拾齐整，店钱也算清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众人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飞身上马。这何斌说，我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赛马呀。罗青闻听，你们要跟他赛马可要多多留神，现实离西川可不远了，盐官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如果石路要有一差二错，这仇可就报不了了。何斌也听鲁的说，你只管放心，我们处处留心也就是了。说要简短，这哥俩这天天赛马，原来石路这匹大黑马
那比其他的马

0: 快得多，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是哪匹也跟不上。这一天，石洛和何斌说：“我这小何呀，我把马肚带勒了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他把马的肚带勒好了，成了葫芦形。然后石洛飞身上马，石洛一打马，哎呀，老黑呀，咱今天跟小何再赛上一回。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当时石洛一打马，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嚷，那就跑下去了，早把众人全落到后头。走了时间不大，石洛就发现眼前呢有骆驼轿子，这骆驼轿子打了盘了。石洛不知道是谁，连忙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呀？”这车夫说：“我们是西川霍家寨的。”“
1: 啊，你们为什么不走了？”“
0: 前面有贼人断道劫财。”“
1: 哎呀，
0: 这还有贼，那好办了。我石洛就爱那斗贼玩。”说着话，石洛急忙上前，转过了狮子山，这还大喊了一声：“老霍子！”就这一嗓子呀，倭寇一听啊，骂的骂我的姥姥，穿山熊石洛来了，咱们可惹不起他。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石锦龙的真传，咱们三十六计赶紧跑。惊走了五寇，会有熊鲁青众人一起来到了切金，就问车夫：“你们大家在这儿做什么？你们是哪儿的呀？”车夫就说：“我们这西川霍家寨的。”鲁青说：“杜林，你过去快把石洛给我叫到西北的树林中，你们大家也在那边等候于我，听见没有？带我过去问上一问。”杜林答应，前去叫石洛。罗青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就喊上了：“石大哥，那匹马别松了，老货子把八抬筐银子搭到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了。”石洛一听：“老货子把银子全搭家去了。”杜林说：“对呀，全搭家去了。”他二人一直来到西北的松林，罗青、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了狮子山前，一看金刀赛判官霍坤全家累得这筋疲力尽，霍小霞嘘嘘直喘，香汗淋淋，杵着一口绣鸾刀，浑身力抖。霍全也挂着刀，汗流浃背，张着大嘴也呼呼直喘。霍坤夫妇倒在地上，只累得口吐白沫。你也想，霍坤还有他的夫人，那毕竟上了年纪，刚才借着一股急劲儿力战五寇。罗青就说：“刘大哥，咱们先搀着霍坤溜上一溜，让他缓过这口气儿。”说着话就搀起了霍坤，在原地啊来回的溜，一边溜一边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说：“霍大哥，你别着急，我们来了就全好办了。”就这样来回走了个十来个来回，霍坤这才缓过气儿来。罗青说：“你快去到那驼轿旁，把那丫鬟婆子叫下来，好撅叫你母亲和你姐姐。”霍全答应一声，连忙来到正东，就把婆子丫鬟一起叫来，就把张氏和小霞搀到东边的轿旁。罗青说：“你们将那母女送到花轿之上，回来我。”

0: 女父子有话要讲，霍权答应，连忙将他娘和他姐姐送过去，回来是站在一旁。金刀赛判官霍坤也缓过劲儿了，三位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受我霍坤一拜。说着话，霍坤呢要给鲁青、刘荣、何凯行着大礼。罗青一听，我说大哥呀，您不必如此，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摇了摇头，我实不相瞒，我不奔霍家寨。那您这是奔哪儿呀？老霍坤说，我要赶奔西川银河沟，一来呀为尽亲亲之礼，与我那死去的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交友之道。罗青听着此，老哥哥呀，您真要这样做？霍坤点了点头，焉能是假的。罗青啊看着霍坤，大哥呀，可见您将女儿许配给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玉结了亲了，却是实情。可是他二人圆房了吗？他们没有圆房啊。您就赶奔西川给你亲家报仇，您上西川银河沟，那里的淫贼那可不少，另外这些人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也不是好斗啊。山里边埋伏好了绷腿绳，各种的消息埋伏，出来几个人与你们这一动手，人家要是假意的败，那是您一时贪功，往里这么一追，人家就把你们全抓了，你们父亲还有霍权会得了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老哥哥您比我们清楚，倘若您姑娘霍小霞被他们摸了一摸，你们老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这些老少群雄可栽不起。要这样的话，趁早把折罢工定礼还给人家，这门亲事嘿嘿，我罗庆可不保了。霍坤一闻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贤弟，别看你比我霍坤年纪小，可是你做事比我是胜强万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罗青一笑，老哥哥，依我之见呢，您赶紧把姑娘霍小祥送回霍家寨，然后你父子再回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赶奔西川银花沟，到那时抓住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给你那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你父子到了那里，真要有个一差二错，我鲁青敢说，我能叫他们十五条人命抵你们一个人。霍坤点了点头，既然如此，罗贤弟，听人劝，吃饱饭，我霍坤现在起身行，就把我姑娘送回霍家寨，咱们银花沟见了。罗青说，霍大哥，你赶紧走吧，到时我鲁青手提着三扣的人头夜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上山东救亲，给他们小夫妻完了婚，大事已毕，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妻当时拜谢鲁青，辞别了刘荣和何凯，赶奔霍家寨。咱不提刘荣、何凯、鲁青弟兄三人来到西北的松林。
1: 哎呀，你们都来了，我走了。
0: 说着话，伸手拉过了他那匹大黑马，飞身上马，出了松林，任上大道，一直往西就下去了。众人一看呢，也各自拉马出了松林，都上了马，任上大道，往西而行。放下旁人咱不提，单说穿山雄石路，双脚一点蹬，催马着往

0: 西而去。他这匹马跑的速度也真快，蹄跳跑好，鬃尾乱炸，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到南边全是柳树林子，急忙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路催马着往西而去，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急忙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看他站起来身形七尺，伸着一条右腿，盘着左腿，身穿蓝串的大褂，洗的全都没了颜色，上头的补丁摞着补丁，青纺丝的里衣，袜子全成地皮了，两只鞋是一样一只，一只石那班，一只叠蒲扇，麻绳捆着，在面前放着一个长条的包裹，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细眉毛，圆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上面多少有几根红缨。石洛便将黑马拴在树上，
7: 老黑鹰，这里有个瞎子，
0: 他在那儿坐着呢，我把他那包裹拿过来，看一看里边有什么东西。石洛这里一说话，那瞎子就听见了。他将马拴好了，那瞎子的马杆也就到了手里了。石洛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的手比他快，早就拿到了手中。石洛一看瞎子，我说你剥瞎吧，是不是装瞎呀？这先生翻着眼看着石路，石路一看，耶，那是瞎子，二目浑浊。先生就说，我碍着你什么了？书中暗笔交代，那这个主是谁呀？那是八义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夜行鬼张明，张文亮。

0: 他没见过石禄，石禄也不认识他。这张明说有人窃你的黑马了。石禄回头一瞧，张明一掌腰就起来了，把这马杆子拿在手中，照着石禄的后脑就抽过来了。石禄啊，叫起来脑后生风，马杆子带着风就奔石禄来了。当时石禄说声不好，赶紧一掖脖子，上前一把就把马杆子给抢过来了。再看那瞎子扎着的双手直嚷嚷，有人在林子里打瞎子了，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游的，你们大伙给我帮个忙，来解劝解劝。像我一个盲人，双目失明，这人要抢我的包裹，哎呀，倒霉，真倒霉。他连声这么一叫唤，这个时候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这柳林可挺长，经常有人断道劫财。石禄看着瞎子，瞎子，你也不用吵吵，不用喊，我也不打你，我要打你谁也不敢管。再者一说，你是个瞎子，我欺负一个瞎子干什么？一个残疾人，不过我看着你不像瞎子，你肯定不是瞎子。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瞎与不瞎你也管得着吗？
1: 哎呀，你要是瞎你也怎么知道我拿你的包裹？
0: 你刚才不是跟那匹马说话了吗？你这一说话我才把包裹拿了过来。
1: 瞎子呀，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那眼呢全是凹眼泡，你也是鼓眼泡，这眼还挺鼓，你这个马杆子怎么是铁的？这条马杆子七尺多长，上称称称啊，我估计得有26-27斤，
0: 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用那上好的桐油走了十几遍，猛地这么一看，就好像一根青竹竿。
1: 其实他跟人动上手，实是有特别的功夫，那神鬼莫测。你这条马杆子那还了，那又能当大枪，又能当36路行者棒，外加18路六合枪，
0: 又加上4路那春秋刀，哎呀，这东西可厉害无比。张明亮听石禄这么一说，心想别看这人说话瓮声瓮气，他对这兵刃还相当熟悉。张明亮在这就喊上了，哎呀哎呀，倒霉，是真倒霉呀，我能够给别人算，今天我就没算出来，我在这要挨打。原来他这话是诈语，说完了用手一盖眼睛，忙将黑眼珠放下来，偷看石禄。一看石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这人是个大个，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张明亮一看，耶，看起来这人肯定有5亿在身，估计这主浑身的硬气功。你也想，张明亮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的高徒，那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石禄那了不起。石禄听他一嚷嚷，以为他叫人呢，不住的就往外看，不见有人来。
1: 哎呀，小瞎子，你还真会嚷，我个那也好，我没打你，我呀也没骂你，你在这儿吵吵喊什么？今天就冲你这么一嚷，我非把你俩眼珠抠出来。

来不可。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张明亮他们来了弟兄三个，还有三爷苗庆、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还有四哥，此人家住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字圣公，江湖贺号水上漂。皆因为这八个人那庆贺守正戒烟花已毕，大家各自回了家了，谁也没见着谁，但是心里边全都放心不下，全都惦记着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苗庆、苗锦华，有连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盐京渡口被那采花的淫贼做下伤天害理之事，曹尚飞、苗庆、苗景华这才和他五弟张明、张文亮、四弟白坤、白胜公这么一商议，说莲花等人在外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又加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真不能令人安心。白胜公说了，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查访查访，如果顺便就把那莲花除掉几个，杀上几个贪官污吏，也给当地除害。张明一听啊，那咱们如何访查？苗青就说了，五弟，你那个包裹里有什么东西？张文亮一听，我这里头有串头的大褂一件，哎呀，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那剩下的没别的东西。二位兄长，咱们要走村庄镇店，要将包裹放在我的左右，你们两个左右看着，有那爱小便宜的主上前拿我的包裹，你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它拿住交给我，拿的主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我自己出主意就要炸他一下子，讹他点钱。白胜公一听这心中不高兴，五弟呀，你这就不对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一笑，哈哈哈哈，我这个包裹呀就在我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他不拿，他只要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那欺负瞎子，我把他抓住以后那教训了一番，保证下半辈他也不敢了。俩人一听也对，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路上，白胜公说了，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子。张明一听，那么我一个人在前头走了。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子唤作何名，带我上前打听打听。说完了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连忙一抱拳，这位老张，我跟您打听打听，贵村子叫做何名？老者一笑，这村子叫祝家河。谢谢老张，谢谢老张。说完了向街里走去，就见路南边有广亮的大门，门外的一边有三颗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面大方影壁一个，影壁里头有一块场子，门洞里边有两条懒灯，上边坐着许多人，有一半的上了年纪。苗景华迈步进了村子，由此往西就发现路北边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门，辛苦啦，你们这是酒馆吗？里头有人答道，不错，我们这是酒馆，您要吃酒吗？我们这酒可不少，有白酒、黄酒、红酒、状元红、女真陈少，那全有，您到屋里请。

苗庆一听，正要讨饶，来到里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打过酒来，送过各种酒菜。苗庆这么一看，这酒菜还不错，是一盘猪头肉，一盘酱牛肉，煮花生米，还拍个黄瓜，一盘豆腐丝儿，另外还有个肉焖豆腐。把你们这好酒给我拿出来，我不怕花钱。哎，您等着，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壶酒，把酒壶盖打开了。苗庆一闻呐，这酒是打边香。苗庆在这自斟自饮，翻回头来再说张文亮，拉着马杆子，打着暴君之进了村子，来到大门的西隔壁，到了铺在这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这黑眼珠啊，能放下了一点儿。要不知道的，冷眼这么一看呢，二目不明，活脱就这个瞎子。实际上，张文亮练的是一手功夫。他坐在台阶上，就把包袱解下来，放在了一旁，身子往后的一靠，在那儿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有打大门里边出了一个仆人，年纪在30左右岁。苗庆在对过的酒铺里一看，这个人面若姜黄，细眉毛，俩小眼儿，鹰钩鼻子，蓝布的裤褂，那系着一条青绸包，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领，白布高装的袜子，青鞋。他走到切近，一伸手就把张文亮的包裹给拿起来，一直往西走了。苗庆一看，张文亮在那吵着开了，你们这个村子里可真不地道，专门欺负我这瞎子，有人把我这包裹给拿走了，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可就这一个包裹，里边值钱的东西全在里边呢。他这噎嗓子可不要紧，要到门洞里出来六七个仆人，先生你别嚷嚷，谁把你的包裹给拿走了？张文亮一听，我是个瞎子，你说我能够看得见吗？真要是我看得见，说句实话，他能拿得走吗？我这包裹里有钱呐，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接着说，你也不用嚷，如果你进了一嚷，回头我们庄主爷要是出来说是谁拿了你的包裹，这可就麻烦了。张文亮不管这个，你们这儿没人拿，难道一说我这包裹长了腿儿，他跑了啊？仆人看着张文亮，那您看见谁把您的包裹给拿走了？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仆人说话了，我说咱们这里的是谁拿了他的包裹，赶紧给他拿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爷知道，那可是不但要赔先生，恐怕还得把他那吊起来一顿痛打，打完了以后把他捉出村外。来呀，先生你先往这边来。说着把张文亮带到西边正对着酒铺，张文亮还在这说呢，我说老者您贵姓啊？这老者说，我姓祝，我叫祝同山。张明亮点了点头。这祝同山接着说，你们大伙儿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赶紧给送回来，刚才根本就没人有此经过，除非是给庄主爷遛马的那个人，他是刚出来的，这不用问，一定是他给拿走了，你们快去把他找着。此时有许多人往西追了下去，直到西村口以外，路北边有片松林，这些人到松林里一看，原来

是遛马的周二混子，正坐在地上打开包裹在那清理呢。这里的人就说了，我说混子，你别看了，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这要是让庄主爷知道你这顿痛打，那可妥不了。你自己觉得那值不值？是那银子重要，还是你那小面重要？咱们庄主爷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东西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大家上前就把这周二混子给揪住了，又有人过去把包裹给包好了，大伙一起来到村子里边，又来到酒楼的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周二混子揪回来。祝同山也看周二混子，我就说嘛，肯定是你。二混子，你这孩子我怎么说你，好没有情理。一个算卦的先生双目失明，又打远方而来，你欺负人一个瞎子，你怎么竟干这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是禀报咱们庄主，咱们庄主爷能不能轻饶得了你？咱们庄主怎么打人你心里比我清楚，庄主爷就怕有人是横行不法，没成想你偏偏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又问丢包裹的人，先生您贵姓啊？张文亮一听啊，我呀都穷在这份上，又瞎眼给人打板算卦。哎，我姓张，我叫张明。朱同山就问张文亮，我说先生您那包裹里边有什么？张明一听，里头有一件蓝串绸的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儿，还有12两银子。朱同山听他说完了，就把那包裹打开了一看，物件全有，就是没有12两银子，两挂纸钱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先生说假话不成？有人就问先生，是您说的东西全有，就是没有银钱。张文亮一听是跺足捶胸啊，由打地上跳起来就喊，哎呀，这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大家那想想，您听我的口音呐，也不是本地人，说实话我是江南人，我一家大小全仗着我吃呢，我这一年出来就挣这么点钱，挣的钱带回家去，没成想这倒霉真倒霉，我这个东西还丢了，我把那零钱就换成了白银，最后剩下的铜钱儿，不瞒你们说全有记号，我那纸钱上那都有字儿，并且这字儿全对着。张文亮就在这门前又哭又喊又吵吵，仆人们就劝这张文亮，先生您别着急，您别上火，您这钱丢了有人陪您。祝同山那看了看二混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可别叫你把咱们这村子这名誉给损坏了，你无所不为，事前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儿在外做着不义之事。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祝同山看见二混子，二混子，我祝同山要是不说，他们不知道，真以为是四位庄主那纵容你，其实不是，咱们那四位庄主对你在外欺人之事，咱们庄主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真要是庄主爷略知一二，就像你这人早就给收拾了。那西路的达官还有山东走镖的嘱咐咱们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庄子的名誉。没成想啊，这庄子的名誉就毁在你的身上。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呢，哈尔太太去找医生。
4: 大夫，我丈夫得了一种怪毛病，我给他讲话好几个钟头，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呀。
5: 哎呦，我说太太，这不是毛病啊，您可真幸运，您丈夫具有男人他最稀有的品质之一。

0: 一个拳击手在台上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拳击手的小儿子杰拉尔德从看台上跑了过去，递给了父亲一张纸。父亲看到了这张纸之后，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在比赛的后半程当中，这位拳击手跟发了疯似的，没几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拳击手的大儿子在看台上问他的这位小弟弟，
1: 嘿，杰拉尔德，你刚刚给爸爸看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你瞧，爸爸看了之后就跟疯了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到哥哥的话，弟弟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没什么神秘的，刚才我只不过是给爸爸看了看你的成绩单。

说有一个男的想跟一个女的这家搞对象，这男的说：“亲爱的，要是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我就给你买一双黑貂皮手套；要是让我握握你的手，我就给你买一条银狐皮的围巾；要是让我亲近你，我一定给你买一条水獭皮的披肩；要是让我……”结果女的说：“够了，够了，够了，我都热死了。”

0: 单位的同事小王最近搬家了，忙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踏实下来了。昨天一进办公室就听他一个劲儿的抱怨。
1: 哎呦，我这腰嘿，疼死我了，这腿也转筋了。
0: 听到这儿大家都笑着说他这叫搬家后遗症，没想到他却回答说，
1: 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腰疼腿疼可不是因为搬家闹的啊。昨天我休息，我一看家里头没面了，我就下楼去买面去了，累得我一半死，然后我又发现饮水机上没水了。

0: 老李愁眉苦脸来医院找大夫。
1: 我说，大夫啊，请问有什么可以根治白发的方法吗？
2: 有
1: 啊，
2: 彻底秃顶。

0: 一大早，医院的 CT 室门前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身手敏捷，三两下就挤到了前面。被他挤到后面的人有点不高兴了，有人大声向他喊道：
1: 挤什么挤啊，通共没几个人，你疯了，脑子进水了。
0: 听到这话，谁知道那位壮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回过头很惊讶地打量了两眼说话的这人，然后无比佩服地对他说道：
2: 哥们儿，我脑积水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就是怀疑我脑子有水才让我来做 CT 的。
3: 从前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自己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先说：
4: 我先说。
3: 嗯，
4: 我是做盘子的
3: 啊，
4: 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5: 我是做碟子的
3: 啊，
5: 我这碟子像地那么大。
6: 哎，我是种菜的，我种的黄瓜呀很大。
3: 有多
4: 大？
6: 多大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啊，切了像天那么大一盘子，和地那么大一碟子，哎呀，最后还剩半截呢。
7: 一位冠军运动员因为患感冒，重感冒卧床不起，大夫告诉他说：“你现在发高烧。”问他问。
8: 多少度啊？
7: 大夫说41度。哎，41度啊！大夫，那我问你一下，世界纪录是多少度？不告诉你。冲击世界纪录那小子死了，炸死的，烧死的呗。

0: 一天晚上，罗琳太太要和她的丈夫去参加一个晚宴。罗琳先生已经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了，但是太太却迟迟没能从卧室出来。于是丈夫着急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在楼上干嘛呢？
2: 听到丈夫的问题，罗琳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干嘛呢？你瞧瞧，我都没衣服穿了。
1: 我上个星期亲眼看见你买了一套新礼服回来，怎么会没有穿的呢？
3: 什么？上星期买的那套也不合适。你进来看看，我现在连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也没有了，200多套衣服没有一套合适的。

0: 医生苦口婆心地对病人说：“
1: 哎，您要是再喝酒啊，这手颤的毛病还得加重。
2: 我最近一滴酒也没喝呀。”“
1: 不会吧？”“
2: 哎呀，我没骗你，我这杯子呀，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啊，这里边的酒啊，已经洒的一滴都不剩了。”

0: 大兵啊，有一天想喝点咖啡，就上一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服务生走到大兵跟前就说了：“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这个咖啡非常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一会儿来的。”大兵说：“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先生，这是你要的咖啡，这咖啡很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听明白没你？
0: 我就喝了一口。

喝完一口，哎呀，就说了，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哎呀，这么老远运来的，这咖啡居然还是热的。主要是巴西那边天都太热。

0: 这一天下午，姑姑来到了小比利家做客。热情的小比利拿出了一块糖递给了姑姑。看见姑姑把糖放进了嘴里，小比利向姑姑问道：
1: 姑姑，你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谢谢我亲爱的小宝贝儿，这糖好吃极了，你可真懂事。
2: 听到姑姑的回答之后，小比利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你真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是真的，小比利，你给我的这块糖真的很好吃。听到姑姑非常肯定的回答，小比利皱起了眉头说道：
1: 什么？真的很好吃吗？那可就太奇怪了，那为什么我把这块糖给我们家的小猫小狗吃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吞进去，然后马上就吐出来呢？

0: 有一天，一群医生到一个度假胜地去过周末，那里素来以树木众多的野鸭而闻名，于是他们决定带上一支猎枪，打些野味尝尝鲜。安营扎寨后，他们便开始了有趣的打猎活动。因为只有一支猎枪，他们便轮流掌握猎枪的使用权，一人一次。内科医生首先得到了猎枪，不一会儿，一只大鸟飞过来，他端起枪瞄准，但是直到那只鸟飞走，他也没有开枪。
1: 对不起各位，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没法确定它就是一只野鸭，而不是一只兔子或是别的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科医生的辅助诊断，所以我不能妄下断言。
0: 于是他把枪交到了妇产科医生的手中。过了一会儿，又有另一只鸟飞了过来，可是妇产科医生也没开枪。
2: 对不起，显而易见，刚才的那只野鸭是雌性，而在没有给它做过 B 超诊断确定它是否怀孕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扣动扳机的。杀一只野鸭可能不算什么，可是杀一只怀孕的母野鸭，你们得让我考虑一下。
0: 于是他把枪给了儿科医生。又一只鸟飞过了，儿科医生竟然也没有开枪。
3: 我想先说两句啊。据我的观察，刚才飞过的那只野鸭年龄应该在一周岁左右吧，此时呢正是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如果假以时日，再配以充足合理的营养，用不了多久啊，它的身高、体重和智力等都会有很大的增长的，所以啊，我到那个时候再打它呀，也不会迟的。
0: 于是他把枪接着往下传，又一只鸟飞过了。精神科医生说，
4: 那只野鸭正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这与人类归家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所以啊，我要跟着它顺藤摸瓜，找出大批野鸭的老巢。
0: 然后他就跟着那只野鸭跑了。哦，顺便说一句，后来精神科医生失踪了，谁也没有找到他。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 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2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4: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7: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1: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 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

0: 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

0: 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南岔县牢记嘱托护林海，绘就生态新画卷。伊春领导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我市展区巡馆，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到我市展区参观，全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激情开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

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诚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0: 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

0: 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泰戈尔》。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去年秋天他还发了一次很重的骨痛热病，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兴趣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期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几次。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力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刑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他不由地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地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地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明确，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欧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绝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

就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勿宁利用这夕阳未明时的光芒，了却我晋乡人的心愿。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迫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自从4月12日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30-40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师们的讲道，他的心腹不是堆积货品的战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晶晶地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下里不住的笑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中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已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图锦过日的，他不由得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轻浮，他想望椰树的清音与蔓果的甜壤。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欠。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正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害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污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拦，不自馁怯，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植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式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霉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

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诚心地污秽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绝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污秽，以及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堕落在怀疑、猜忌、悲索的泥混，他更不能信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创新，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地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绝不忍再使他耗费他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会籍，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做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激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60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观、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国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联？混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

0: 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丹，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摸，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亲临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山川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钟鼓地流着，不息地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着慈恩的天父灌溉我们的田道，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它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它银白的头颅，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恶惯了的，只认揪形与弧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聚坐在井底的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向东方的初柏，却不能飞翼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锋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地奋勇向前，只有接近了这样超逸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是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扩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迎彻，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我自信，我不是自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尽神秘的。你们还有世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世之先生绝对没有性尽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
1: 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都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1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魏鞅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

0: 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魏鞅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魏鞅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魏鞅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魏鞅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魏鞅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化山顶的冰雪，徘徊在这山林之间，心如镜花水月，浩瀚星空的夜，取一杯江水和天空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400179-2599，
7: 北京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0: 十点整。
1: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参展客商与社会各界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0: 许勤、梁惠玲出席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并巡馆；
1: 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梁惠玲出席并致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参展客商和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充分利用这届博览会契机，同心聚力，合作共赢。
2: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这让正在参加中俄博览会的各地客商倍感振奋，
3: 让我们企业深受鼓舞。作为新闻和本土企业，我们要借助边境口岸城市的优势，跟俄罗斯的丰农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提到要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我们这次专门来到中俄博览会，希望把国产 AI 智能眼镜通过一带一路推向更多海外用户，助力中俄经贸合作。
5: 黑龙江这边其实我们是属于对俄的这样的一个枢纽，从黑龙江、从哈尔滨、从这个渠道我们走出去，走到俄罗斯去。
2: 习近平

平主席强调，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本届博览会，祖研大健康公司带来了多款针对极寒地区寒地养生的食养产品。北京儿童医院黑龙。

0: 增进两国民生福祉。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总值超2380亿元，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
2: 我们作为边境线上的民营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加深双方深度合作，把中国制造的产能和俄罗斯的本土化需求互补起来，真正的实现中俄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3: 今年呢是中俄的教育年，我们也组织了系列的学术活动，也组织了中俄两国青年的交流，要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呢更好的对接我们中俄两国新时代的新需求。
4: Лидеры наших стра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сделали привет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сем участникам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Экспо. Для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Для нас Харбинская Экспо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площадка.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этого Экспо найдем новых хорош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и друзей.
5: 这次展会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了两国合作的活力。我们将牢记嘱托，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切实把元首核心精神转化为深化中俄务实合作的生动实践。
6: 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对中俄博览会致辞并一同巡馆。省委书记许勤在开幕式上致辞，省长梁惠玲主持。
1: 许勤在致辞时强调，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亲致贺信，充分体现对办好中俄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推动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殷切期望。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全面落实中俄元首重要共识，站位党和国家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向新向优而行，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促进经贸、产业、能源、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多领域互利共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冰雪运动、青少年等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和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及中石化、中国一重等央企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许勤、梁惠玲来到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馆，广东、江西、新疆、西藏、深圳等省市和中国一重、中国城通、南方航空等央企展区与参展代表交流，热忱欢迎各国各地踊跃参展，愿为广大企业开拓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机遇，共赢发展，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营造高效便捷、顺畅舒心的展会环境。我省地方及特色展区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现场体验。许勤、梁惠玲到各市地展区了解展销情况，强调要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精心组织展览展示、招商洽谈、论坛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不断提升我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扩大溢出效应， 跟进做好投资合作、产业对接，推动。

0: 洽谈成果落地，高质效做好展会后半篇文章。商务部副部长林基、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馆。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商务部、省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广东、江西任中方主宾省。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企业参展。
1: 5月17号，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利乔夫出席论坛并致辞。
0: 梁慧玲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深化中俄地方合作注入强劲动能。张国清副总理和特鲁特涅夫副总理出席并宣读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博览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黑龙江省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充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高水平高标准举办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经贸活动，促进中俄地方间合作提质增效。中俄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中俄地方合作论坛是中俄博览会框架下举办的重要配套活动。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黑龙江省愿携手俄罗斯地方各界伙伴，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抢抓合作新机遇，扩大传统大宗商品贸易，加强农业、木材、石化、机电、冶金等产业合作，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教育、人才领域合作，广泛开展文化、体育、艺术领域交流活动，以务实高效的地方间合作助力中俄经贸关系行稳致远。林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地方合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俄方企业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希望两国地方和企业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更续友谊，共同书写合作新篇章。伊利乔夫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和中俄地方间合作开展情况。他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俄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中俄双方重点企业及社会团体组织负责人在论坛上发言。
2: 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的重头戏，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这场高规格的务实对话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勾勒出中俄地方合作的崭新蓝图。
0: 在论坛开幕前一个小时，记者发现有几位嘉宾早早就到了会场，本以为是老友相聚，了解后发现是新朋友在洽谈合作。
3: 通过好朋友刚刚认识，
4: 我们那个在采购这个煤炭的订单，在跟他谈具体的落实业务，
5: 他给我们提供煤炭，然后我们在俄方那边建立一个产业园。
6: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вс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артнеров, много знакомств.
7: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相信在这边能达成很多新的这个协议，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窗口，给我们外地的这些客商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交流的平台。
0: 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进行到第六届，变的是规模和深度，不变的是互利与共赢。本次论坛吸引了全国11个省份组团参会，参会地区不仅有吉林、辽宁、内蒙古等东北兄弟省份，更有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经济腹地。
8: 我过来这边呢，参加很多届了，每一年呢，因为通过论坛呢是一个因为企业之间一个对接，相关一些部门我们已建立一些合作，已经开启了。
0: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基于

0: 在碰撞中升华。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分别介绍本省省情，从深化贸易、产业、人文交流等角度探索合作空间。俄罗斯联邦四位州长介绍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与优势亮点。
1: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 провинция сама очень впечатляет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экономики, ну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культуры. Обсудили как раз хороше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и в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2: Проект, который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реализует вместе с провинцией, это совместное освоение острова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И уже сегодня 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е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четко намеченным графиком. Но это первый, н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ах. В сфере туризма, в сфе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сфере переработк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и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3: Мы можем открыть новые сферы. 对，比如说矿产资源的投资，俄罗斯有丰富的煤矿、铁矿、铜矿、铅锌矿，包括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将来和我们中国的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去俄罗斯开矿开发。
4: 在现场，我深刻感受到了中俄地方合作不仅有着高处着眼的战略定力，更有着实处落脚的澎湃活力。本届中俄合作地方论坛不仅是供需对接的务实平台，更是一座架设在两国地方间共享“十五五”发展新机遇的坚实桥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播下的合作种子，必将在龙江这片开放的高地上结出向北而兴的累累硕果。
5: 16号晚，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交流晚宴暨龙江味道品鉴会在哈尔滨举行，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致辞。受省委书记许勤和省长梁慧玲委托，蓝绍敏代表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来我省参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俄博览会是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202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中俄博览会已经成为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致辞，表示中俄博览会为发展中俄各领域合作提供难得机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博览会创办10届、哈洽会创办35届的特殊节点。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中方广东省和江西省、俄方莫斯科市担任双方主宾省市，马来西亚担任本届哈洽会主宾国。真诚期待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以本届中俄博览会、哈洽会举办的近100场次配套活动为平台，促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来哈参会的俄罗斯地方政府领导、各国政要和使节、各省区市有关领导、各代表团团长、各参展采购企业嘉宾，以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和哈尔滨市主要领导等出席宴会。
0: 17号，黑龙江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设置“十四五”黑龙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展、智慧残联一体化服务平台演示、爱心企业助残捐赠等环节，设立法治宣传、助残招聘会、残疾人文创产品大集等区域，旨在集中展现全省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5月17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来电37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8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

0: 鸡西市六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双鸭山市两件，鹤岗市三件，黑河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绥化市五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22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松江水暖，丁香吐蕊，伴着丁香花满城盛开。站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节点，回望10届中俄博览会历程，信任、合作、共赢这3个关键词贯穿始终。
0: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到5000人，全方位展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厚底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所有人都在尽力帮助我们，我们正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关系，希望此次展览取得圆满成果。
0: 越来越多新朋友到来，源于信任的不断加深。中国邮政从首届中俄博览会开始就从未缺席，除了物流服务，他们的文创产品也随着展会出江入海。
3: 从第一届参加，上一基地服务啊，上升了就80多倍之多。物流订单的增长曲线就是两国经贸信任的升温曲线。
0: 10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

0: 基地服务啊上升了就80多倍之多，物流订单的增长曲线就是两国经贸信任的升温曲线。
1: 十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首
2: 信任的土壤如此肥沃，合作的种子自然遍地开花。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博览会让朋友
0: 升温曲线。
1: 十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首
2: 信任的土壤如此肥沃，合作的种子自然遍地开花。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博览会让朋友圈持续扩容，合作触角延伸得更远更广。
3: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也是中俄博览会俄方永久举办城市。借助展会平台，近三年与西安、成都、大连、重庆先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本届展会，他们希望借道龙江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4: 这次我们希望发展合作伙伴，在哈尔滨及全中国推广我们的珠宝首饰。
3: 相隔不远的另一展厅，来自贵州黑茶的清香格外诱人。往届中俄博览会，贵州客商多是来观摩采购，今年是他们第一次集中布展。
5: 我们是优中选优，全球的18家企业借中俄博览会这么一个平台，搭建起我们贵州沟通世界的一个桥梁。
3: 伴随着中俄博览会成长，2014年到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由695.7亿美元增长到2448亿美元。中俄博览会不仅放大了黑龙江的开放优势，搭建起买全俄卖全国、买全国卖全俄的经贸合作平台，更推动中俄合作从沿边深入到内陆，从区域拓展到全国，助力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度对接。
2: 回顾上一届在龙江举办的中俄博览会，那一届的主题是合作、互信、机遇。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当时的机遇已经结成了现在的共赢果实。本届展会更加突出经贸实效，让中俄务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共赢。
3: 来自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参展商提米，2年前带着家乡美食走进中俄博览会，今年他再度赴约，向我们分享了身边的新变化。
6: 最近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文跟我们的客商更方便这个沟通，我们这次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希望能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3: 提米说，他原来带来的食物太甜，这次口味淡了些，对中国市场的诚意却更浓了。商品变化的背后是产业链的主动兼容。十届展会一路走来，合作领域已经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展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了20%，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并呈现出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外，广东、江西、山东等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开局之年，我们希望借这场盛会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开放决心，未来也会坚定不移把博览会向新、向实、向智的特点延续下去，搭建更精准的产业对接平台。
2: 信任扎根沃土，合作枝繁叶茂，共赢硕果累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用这三个词承载着过往的积淀，也孕育着未来的期许。展会正在进行，洽谈仍在继续，伴着丁香花的芬芳，更多的双向奔赴将在黑土地上迈出新步伐。
8: 今天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来自中俄白三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代表参加。推介会现场，中白产业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中白产

0: 业创新合作中心与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签署关于发展创新与投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中俄产业创新合作中心分别与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中俄产业创新合作。
1: 昨晚，黑龙江省第四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文艺演出在哈尔滨隆重举行，中俄各界嘉宾出席并观看演出。演出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多种艺术形式叠加呈现。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期间将开展多板块、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
2: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3: 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制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武成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

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我省阳城县的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7月15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7月15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的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生活当中呢，不少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矛盾重重，民法典草案当中的物权编和合同编对不少物业方面的热点问题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2: 小区里能不能张贴广告，广告收益该归谁，是不少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物权编做了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3: 电梯首先它是肯定是全体业主呢负担了它的成本的，而且还负担它的维修基金，然后你在电梯里做的广告，广告公司给的收入，物业公司可以来先收取，扣除你的经营管理的成本之后，剩余的这个收益是应该归这个什么业主共有的。当然业主也可以把它拿到这个放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啊，来维修这个公共部分。
2: 还有不少业主反映小区的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这次草案也完善了相关表决程序，降低了表决要求，将原先规定的应当将参与表决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占比双过四分之三同意，修改为双过半同意。另外，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4: 你比如说下大雨啊，突然的这个漏雨漏得非常严重，那你要通过就动用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这时候你说要马上召开业主大会来表决啊，那是非常，那可能呢时间来不及，这个时候就通过紧急这个程序来使用这个维修基金。
2: 还有不少业主关心炒掉物业公司之后的物业交接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也予以了规范。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针对物业费开支方面，草案也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4: 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经费使用情况，要定期的跟业主啊要报告，就实际上就是要定期公开，使业主啊知道。究竟呢？你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从哪这个是这个这些钱是怎么这个经费是怎么用的？把这个财务要公开是吧？这个是一个新增加的内容。
2: 草案另外还专门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1: 民法典呢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呢还有很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南岔县牢记嘱托护林海，绘就生态新画卷。伊春领导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我市展区巡馆，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到我市展区参观，全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激情开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

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应。

0: 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乡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乡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枝、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届时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0: 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生活当中呢，不少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矛盾重重，民法典草案当中的物权编和合同编对不少物业方面的热点问题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2: 小区里能不能张贴广告，广告收益该归谁，是不少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物权编做了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3: 电梯首先它是肯定是全体业主呢负担了它的成本的，而且还负担它的维修基金，然后你在电梯里做的广告，广告公司给的收入，物业公司可以来先收取，扣除你的经营管理的成本之后，剩余的这个收益是应该归这个什么业主共有的。当然业主也可以把它拿到这个放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啊，来维修这个公共部分。
2: 还有不少业主反映小区的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这次草案也完善了相关表决程序，降低了表决要求，将原先规定的应当将参与表决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占比双过四分之三同意修改为双过半同意。另外，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4: 你比如说下大雨啊，突然的这个漏雨漏得非常严重，那你要通过就动用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这个时候你说要马上召开业主大会来表决啊，那是非常，那可能呢时间来不及，这个时候就通过紧急这个程序来使用这个维修基金。
2: 还有不少业主关心炒掉物业公司之后的物业交接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也予以了规范。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针对物业费开支方面，草案也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4: 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经费使用情况要定期的跟业主要报告，就实际上就是要定期公开，使业主知道究竟呢，你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从哪这个是这个这些钱是怎么这个经费是怎么用的？把这个财务要公开是吧？这个是一个新增加的内容。
2: 草案另外还专门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1: 民法典呢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呢还有很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寻找的家呢，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石大哥，你先别拴马。说话的人呢，正是杜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级店里边收拾好了东西，大家一起动身。罗青也想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向大伙说明。罗青看了看何凯，二哥呀，那霍坤派人来告诉咱们大伙一个话，说把擂台之事办好了，和大家一同起身。小弟我这一听这霍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可不是我鲁青爱猜疑。霍坤需把咱们安置在殿中，然后他全家起身赶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大哥何玉报仇雪恨。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查看行踪。他说话的时候，表面上挺高兴，喜笑颜开，那是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了了，给自己的姑娘霍小霞找了安身之处，嫁给了那何斌。可是有的时候他牙关一咬，那不用说，他这暗恨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和黄断峰，小弟不能猜透他的心肝。这霍坤呐，一定要买咱们山东省这些好汉的好。我说这话您还别不相信，可是他的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把姑娘给了咱们山东的人，那就得注意点。再者一说，因为西川的营寇上擂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下去，我看见他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打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了，那是也难免在后边就跟着霍坤父子。真要是夜间偷花盗柳，霍小霞要出了事儿，那时何斌脸上不好看，老哥您脸上不好看，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少英雄那可全栽了。老霍坤那是活是死，咱们山东的一干群雄那可栽不起。二哥是咱们山东城的人，全是报仇心生，那么在中途路上给孩子定了

亲，咱们应该想得周全。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些西川的营寇，这些人脏心烂肺，心啊黑手狠，咱们呢应该事先做准备。您先不用跟旁人说，我和刘荣刘德哥咱们三个人呢夜换锦衣，赶奔黄花庄，设法保护他们。因为霍小霞已然是咱们山东的人了，倘若夜间三寇到了那里，往窝里边一放熏香，鸡鸣五谷返魂香，然后三个人进到窝里边，还慢说把霍小霞如之何，就是摸上姑娘一把，那咱们就算栽定了。传出去是好说不好听。何凯一听，对呀，当下告诉刘荣，三个人一合计，天色已晚，吃完了晚饭以后，会有熊鲁青看了看何凯，瞧了瞧刘荣，二位仁兄啊，随我来。刘荣、何凯随鲁青一同往外走。店里的伙计就问：“您三位这是干什么的？”鲁青一笑：“我们到一趟黄花庄。”店里的伙计连忙过去，把大门开了。兄弟三人来到外边，一起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现在的天呢可就黑了。哥三个来到四合殿，围着左右转了个弯，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印记。刘青看了看刘荣和何凯：“二哥您看，没出小弟所料，当时三个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好了夜行衣。”罗青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全在北房上等着。这时候天到定更的时候。”罗青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里边嘱咐小金刀霍权，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罗青伶牙俐齿，这张嘴可真不简单，就这样才让咱们姑娘霍小霞许配给何斌为妻。那张弓与弹囊全是咱们姑老爷的，必须好好的与他人保存。罗青一听此话，这才回到后坡，就把这话告诉了刘荣和何凯。三个人便顺着北房往北观看，因为四合殿里房屋也很多，一直往北来，过了两层房，来到西房的前坡。罗青示意何凯和刘荣：“二位兄长，咱们就在此地，可以往店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们绝不能从正南来，咱们在这里三面都可以看得到。”不说这三个人暗中准备，时间不算太大，到了二更，就听院子里有响动，三个人一掌腰看到了五条鹤影，一直往正西。罗青说：“咱们三个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令人纳闷。”刘荣说：“罗贤弟，西川路上虽说不少营寇有那小巧之能，这轻功不错，但是都不在咱们之上。”罗青点了点头：“大哥，你要追他们，可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殿中等候。”刘荣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不敢明着追，离了黄花庄，上了大道，夜直正西，就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副报说：“大哥，你怎么了？难道一说挂了彩了？”就听富胡说：“要说霍家的丫头还真挺厉害，就拿着公案。”

0: 的武功。刘荣一听，急忙撤回身来，见到了鲁青、何凯。你们哥俩不用担惊了，那霍小霞拿着弹弓啊，就把这银扣给打了。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穿好了，回到黄花庄。到店门口这一叫门，别的伙计开了店门，一看哟，原来是三位达官爷，您回来了。罗青说：“伙计，明天你们找出两个人来。”伙计看了看鲁青，找两个人干什么？到黄花庄村西头那前去查看，若看见打擂的，他们满门家眷出村，速报我知。伙计答应一声。第二天天明，大家吃完了早饭，白天没事，到了晚上，店里的伙计回来了。列位达官呐，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庄西村头去看那立擂的霍老达官？那庄里有一个遛马的，这个人呢，径直的拉浆吃饭，拉浆就是骡马贩子，他哪个店呢，全都吃得开，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看得相当准，可以说啊，那是像马、像骡子、像驴的专家，说一不二。适才在西头，我看见这个人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把这话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他说：“霍老达官，他们这些人呐，今天晚上起身，那车轿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罗青瞧了瞧这伙计，你说的这个人他姓什么？啊，这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吗？”伙计一听，哪有叫牛的，如果叫牛那就叫牛牛，小名呀他叫羊，我们大家都把他叫牛氓。要说这个牛氓啊，这人啊那性情不错，从来不说谎言。罗青说：“刘大哥，咱们明天一清早动身，也就是了。”他们商量好了，就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收拾齐整，店钱也算清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众人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飞身上马。这何斌说：“我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赛马呀。”罗青闻听，你们要跟他赛马，可要多多留神，现实离西川可不远了，盐官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如果石路要有一差二错，这仇可就报不了了。何斌也听鲁大说：“你只管放心，我们处处留心，也就是了。”说要简短，这哥俩这天天赛马，原来石路这匹大黑马那比其他的马快得多，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是哪匹也跟不上。这一天，石洛和何斌说：“我说小何呀，我把马肚带勒了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他把马的肚带勒好了，成了葫芦形，然后石洛飞身上马。石洛一打马：“哎呀，老黑呀，咱今天跟小何再赛上一回。”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当时石洛一打马，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亮，那就跑下去了，早把众人全都落到后头。走了时间不大，石洛就发现眼前呢有骆驼轿子，这骆驼轿子打了盘了。石洛不知道是谁，连忙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呀？”这车夫说：“我们是西川霍家寨的。”“
1: 啊，你们为什么不走了？”“
0: 前面有贼人断道劫财。”“
1: 哎呀，这还有贼，那好办了。”

我石洛就爱那斗贼玩儿。说着话，石洛急忙上前，转过了狮子山，这还大喊了一声：“老货子！”就这一嗓子呀，倭寇一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穿山熊石禄来了，咱们可惹不起他。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石锦龙的真传，咱们36计赶紧跑。惊走了五寇，惠有熊、鲁青众人一起来到了切金，就问车夫：“你们大家在这儿做什么？你们是哪儿的呀？”车夫就说：“我们这西川霍家寨的。”鲁青说：“杜林，你过去快把石洛给我叫到西北的树林中，你们大家也在那边等候于我，听见没有？带我过去问上一问。”杜林答应，前去叫石禄。罗青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就喊上了：“石大哥，那匹马别松了，老货子把八抬筐银子搭到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了。”石禄一听：“老货子把银子全搭家去了。”杜林说：“对呀，全搭家去了。”他二人一直来到西北的松林，罗青、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了狮子山前，一看金刀赛判官霍坤全家累得这筋疲力尽，霍小霞嘘嘘直喘，香汗淋淋，杵着一口绣鸾刀，浑身力抖。霍全也挂着刀，汗流浃背，张着大嘴也呼呼直喘。霍坤夫妇倒在地上，只累得口吐白沫。你也想，霍坤还有他的夫人，那毕竟上了年纪，刚才借着一股急劲儿力战五寇。罗青就说：“刘大哥，咱们先搀着霍坤溜上一溜，让他缓过这口气儿了。”说着话就搀起了霍坤，在原地啊来回的溜，一边溜一边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说：“霍大哥，你别着急，我们来了就全好办了。”就这样来回走了个10来回，霍坤这才缓过气儿来。罗青说：“你快去到那驼轿旁，把这丫鬟婆子叫起来，好撅叫你母亲和你姐姐。”霍全答应一声，连忙来到正东，就把婆子丫鬟一起叫来，就把张氏和小霞搀到东边的轿旁。罗青说：“你们将那母女送到花轿之上，回来我与你父子有话要讲。”霍全答应，连忙将他娘和他姐姐送过去，回来是站在一旁。金刀赛判官霍坤也缓过劲儿来：“三位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受我霍坤一拜。”说着话，霍坤呐要给鲁青、刘荣、何凯行着大礼。罗青一听，我说：“大哥呀，您不必如此，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摇了摇头：“我实不相瞒，我不奔霍家寨。”“那您这是奔哪儿呀？”老霍坤说：“我要赶奔西川银花沟，一来呀未尽亲亲之礼，与那死去的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交友之道。”罗青听着此：“老哥哥呀，您真要这样做？”霍坤点了点头：“焉能是假的。”罗青啊看着霍坤：“大哥呀，可见您将女儿许配

0: 给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月结了亲了，却是实情。可是他二人圆房了吗？他们没有圆房了，您就赶奔西川给你亲家报仇。您上西川银花沟，那里的淫贼那可不少，另外这些人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也不是好斗啊。山里边埋伏好了崩腿绳，各种的消息埋伏，出来几个人与你们这一动手，人家要是假意的败，那是您一时贪功，往里这么一追，人家就把你们全抓了，你们夫妻还有货权，会得了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老哥哥您比我们清楚，倘若您姑娘霍小霞被他们摸了一摸，你们老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这些老少群雄可栽不起。要这样的话，趁早把折罢工定礼还给人家，这门亲事嘿嘿，我鲁庆可不保了。霍坤一闻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贤弟，别看你比我霍坤年纪小，可是你做事比我是胜强万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罗青一笑，老哥哥，依我之见呢，您赶紧把姑娘霍小霞送回霍家寨，然后你父子再回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赶奔西川银花沟，到那时抓住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给你那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你父子到了那里，真要有个一查二错，我鲁青敢说，我能叫他们15条人命抵你们一个人。霍坤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鲁贤弟，听人劝，吃饱饭，我霍坤现在起身行，就把我姑娘送回霍家寨，咱们银花沟见了。罗青说，霍大哥，你赶紧走吧，到时我鲁青手提着3扣的人头，一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上山东就亲，给他们小夫妻完了婚，大事已毕，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妻当时拜谢鲁青，辞别了刘荣和何凯，赶奔霍家寨。咱不提刘荣、何凯、鲁青弟兄三人来到西北的松林。
1: 哎呀，你们都来了，我走了。
0: 说着话伸手拉过了他那匹大黑马，飞身上马，出了松林，日上大道，一直往西就下去了。众人一看呢，也各自拉马出了松林，都上了马，日上大道，往西而行。放下旁人咱不提，单说穿山雄石路双脚一点蹬，催马着往西而去。他这匹马跑的速度也真快，蹄跳跑好，鬃尾乱扎，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石路一看到南边全是柳树林子，急忙甩蹬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路催马着往西而去，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石路一看，急忙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看他站起来身形七尺，伸着一条右腿，盘着左腿，身穿蓝串的大褂，洗的全都没了颜色，上头的补丁摞着补丁，青纺丝的里衣，袜子全成地皮了，两只鞋是一样一只，一只石那帮，一只叠蒲扇，麻绳捆着，在面前放了一个长条的包裹，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细眉毛，圆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上面多少有几根红缨。石洛便将黑马拴在树上，老黑呀，这里有个瞎子，他在那儿坐着呢，我把他那包裹拿过来，看一看里边有什么东西。石洛这里一说话，那瞎子就听见了。他将马拴好了，那瞎子的马杆也就到了手里了。石洛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的手比他快，早就拿到了手中。石洛一看瞎子，我说你剥瞎吧，是不是装瞎呀？这先生翻着眼看着石路，石路一看，耶，那是瞎子，二目浑浊。先生就说，我碍着你什么了？说中暗笔交代，那这个主是谁呀？那是八义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夜行鬼张明，张文亮。他没见过石路，石路也不认识他。这张明说，有人窃你的黑马了。石路回头一瞧，张明一掌腰就起来了，把这马杆子拿在手中，照着石路的后脑就抽过来了。石路啊，就觉得脑后生风，马杆子带着风就奔石路来了。当时石洛说声不好，赶紧一掖脖子上前一把，就把马杆子给抢过来了。再看那瞎子扎着的双手直嚷嚷，有人在林子里打瞎子了，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游的，你们大伙给我帮个忙，来解劝解劝，像我一个盲人，双目失明，这人要抢我的包裹，哎呀，倒霉，真倒霉。他连声这么一叫唤，这个时候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这柳林可挺长，经常有人断道劫财。石 石洛看着瞎子，
5: 瞎子，你不用吵吵，不用喊，我也不打你，我要打你，谁也不敢管。再者一说，你是个瞎子，我欺负一个瞎子干什么？嗯，一个残疾人。不过我看着你不像瞎子，你肯定不是瞎子。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瞎与不瞎，你也管得着吗？
6: 哎呀，你要是瞎，你怎么知道我拿你的包裹？
4: 你刚才不是跟那匹马说话了吗？你这一说话，我才把包裹拿了过来。
6: 瞎子呀，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那眼呢，全是凹眼泡，你也是鼓眼泡，这眼还挺鼓。你这个马杆子怎么是铁的？这条马杆子七尺多长，上称称称啊，我估计得有二十六七斤，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
4: 用那上好的桐油走了十几遍，猛地这么一看，就好像一根青竹竿。
6: 其实他跟人动上手，实是有特别的功夫，那神鬼莫测。你这条马杆子那还了，那又能当大枪，又能当三十六路行者棒，外加十八路六合枪，又加上四路那春秋刀。哎呀，这东西可厉害无比。
4: 张明亮听石路这么一说，心想别看这人说话瓮声瓮气，他对这兵刃还相当熟悉。张明亮在这就喊上了，哎呀哎呀，倒霉是真倒霉呀，我能够给别人算，今天我就没算出来，我在这儿要挨打。原来他这话是诈语，说完了用手一盖眼睛，忙将黑眼珠放下来，偷看石路。一看石路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这人是个大个，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张明亮一看，耶，看起来这人肯定有武艺在身，估计这时候浑身的硬气功。你也想，张明亮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的高徒，那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石洛那了不起。石洛听他一嚷嚷，以为他叫人呢，不住的就往外看，不见有人来。
6: 哎呀，小瞎子，你还真会长，我个那也好，我没打你，我呀也没骂你，你在这儿吵吵喊什么？今天就冲你这么一嚷，我非把你俩眼珠抠出来不可。
4: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张明亮他们来了弟兄三个，还有三爷苗庆、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还有四哥，此人家住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字圣公，江湖贺号水上漂。皆因为这八个人那庆贺守正戒烟花已毕，大家各自回了家了，谁也没见着谁，但是心里边全都放心不下，全都惦记着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苗庆、苗锦华有连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盐京渡口被那采花的淫贼做下伤天害理之事，曹尚飞、苗庆、苗锦华这才和他五弟张明、张文亮、四弟白坤、白胜公这么一商议，说莲花等人在外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又加着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真不能令人安心。白圣公说了，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查访查访，如果顺便就把那莲花除掉几个，杀上几个贪官污吏，也给当地除害。张明一听啊，那咱们如何访查？苗青就说了，五弟，您那个包裹里有什么东西？张文亮一听，我这里头有串头的大褂一件，哎呀，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钱，那剩下的没别的东西。二位兄长，咱们要走村庄镇店，要将包裹放在我的左右，你们两个左右看着，有那爱小便宜的主上前拿我的包裹，你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它拿住交给我。拿的主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我自己出主意，就诈他一下子，讹他点钱。白圣公一听，这心中不高兴，五弟呀，你这就不对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一笑，哈哈哈哈，我这个包裹呀就在我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他不拿，他只要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那欺负瞎子，我把他抓住以后，那教训了一番，保证下半辈儿他也不敢了。俩人一听也对，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路上，白圣公说了，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子。张明一听，那么我一个人在前头走了。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子唤作何名，带我上前打听打听。说完了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连忙一抱拳，这位老张，我跟您打听打听，贵村子叫做何名？老者一笑，这村子叫祝家河。谢谢老张，谢谢老张。说完了向街里走去，就见路南边有广亮的大门，门外的一边有三颗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面大方影壁一个，影壁里头有一块场子，门洞里边有两条懒灯，上边坐着许多人，有一半的上了年纪。苗景华迈步进了村子，由此往西，就发现路北边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门，辛苦啦，你们这是酒馆吗？里头有人答道，不错，我们这是酒馆。您要吃酒吗？我们这酒可不少，有白酒、黄酒、红酒、状元红、女真、陈少，那全有，您到屋里请。苗庆一听，正要讨饶，来到里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打过酒来，送过各种酒菜。苗庆这么一看，这酒菜还不错，是一盘猪头肉，一盘酱牛肉，煮花生米，还拍个黄瓜，一盘豆腐丝儿，另外还有个肉焖豆腐。把你们这好酒给我拿出来，我不怕花钱。哎，您等着，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壶酒，把酒壶盖打开了。苗庆一闻呐，这酒是打边香。苗庆在这自斟自饮，翻回头来再说张文亮，拉着马杆子，打着暴君之进了村子，来到大门的西隔壁，到了铺子的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这黑眼珠啊，能放下了一点儿。要不知道的，冷眼这么一看呢，二目不明，活脱就这个瞎子。实际上，张文亮练的是一手功夫，他坐在台阶。

边上，就把包袱解下来放在了一旁，身子往后的一靠，在那儿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有打大门里边出了一个仆人，年纪在30左右岁，苗青在对过的酒铺里一看，这个人面若姜黄，细眉毛，俩小眼儿，鹰钩鼻子，蓝布的裤褂，那系着一条青绸包，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领，白布高装的袜子，青鞋。他走到妾近，一伸手就把张文亮的包裹给拿起来，一直往西走了。苗庆一看张文亮在那吵着开了，你们这个村子里可真不地道，专门欺负我这瞎子，有人把我这包裹给拿走了，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可就这一个包裹，里边值钱的东西全在里边呢。他这噎嗓子可不要紧，要到门洞里出来六七个仆人，先生你别嚷嚷，谁把你的包裹给拿走了？张文亮一听，我是个瞎子，你说我能够看得见吗？真要是我看得见，说句实话，他能拿得走吗？我这包裹里有钱呐，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接着说，你也不用嚷，如果你进了一嚷，回头我们庄主爷要是出来说是谁拿了你的包裹，这可就麻烦了。张文亮不管这个，你们这儿没人拿，难道一说这包裹长了腿儿他跑了啊？仆人看着张文亮，那您看见谁把您的包裹给拿走了？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仆人说话了，我说咱们这里的是谁拿了他的包裹，赶紧给他拿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爷知道，那可是不但要赔先生，恐怕还得把他那吊起来一顿痛打，打完了以后把他捉出村外来。呀，先生你先往这边来。说着把张文亮带到西边正对着酒铺，张文亮还在这说呢，我说老者您贵姓啊？这老者说，我姓祝，我叫祝同山。张明亮点了点头。这祝同山接着说，你们大伙儿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赶紧给送回来，刚才根本就没人。有此经过，除非是给庄主爷遛马的那个人，他是刚出来的，这不用问，一定是他给拿走了，你们快去把他找着。此时有许多人往西追了下去，直到西村口以外，路北边有片松林。这些人到松林里一看，原来是遛马的周二混子正坐在地上打开包裹在那清理呢。这里的人就说了，我这混子你别看了，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这要是让庄主爷知道你这顿痛打，那可妥不了，你自己觉得那值不值？是这银子重要还是你的小面重要？咱们庄主爷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东西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大家上前就把这周二混子给揪住了，又有人过去把包裹给包好了，大伙一起来到村子里边，又来到酒楼的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周二混子揪回来。祝同山一看周二混子，我就说嘛，肯定是你。二混子，你这孩子我怎么说你好没有情理。一个算卦的先生双目失明，

0: 又打远方而来，你欺负人一个瞎子，你怎么竟干这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是禀报咱们庄主，咱们庄主爷能不能轻饶得了你？咱们庄主怎么打人，你心里比我清楚。庄主爷就怕有人是横行不法，没成想你偏偏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又问丢包裹的人：“先生，您贵姓啊？”张文亮一听啊，我呀，都穷在这份上，又瞎眼给人打板算卦。哎，我姓张，我叫张明。朱同山就问张文亮：“我说先生，您那包裹里边有什么？”张明一听，里头有一件蓝串绸的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还有12两银子。朱同山听他说完了，就把那包裹打开了一看，物件全有，就是没有12两银子，两挂纸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先生说假话不成？有人就问先生：“是您说的东西全有，就是没有银钱？”张文亮一听是跺足捶胸啊，由打地上跳起来就喊：“哎呀，这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大家那想想，您听我这口音呐，也不是本地人，说实话。”我是江南人，我一家大小全仗着我吃呢。我这一年出来就挣这么点钱，挣的钱带回家去，没成想这倒霉真倒霉，我这个东西还丢了。我把那零钱全换成了白银，最后剩下的铜钱，不瞒你们说，全有记号。我那纸钱上那都有字儿，并且这字儿全对着。张文亮就在这门前又哭又喊又吵吵，仆人们就劝这张文亮：“先生，您别着急，您别上火，您这钱丢了有人陪您。”朱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可别叫你把咱们这村子这名誉给损坏了。你无所不为，事前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在外做着不义之事。”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朱同山看见二婚子，二婚子：“我朱同山要是不说，他们不知道，真以为是四位庄主那纵容你。其实不是，咱们那四位庄主对你在外欺人之事，咱们庄主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真要是庄主爷略知一二，就像你这人早就给收拾了。那西路的达官还有山东走镖的嘱咐咱们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庄子的名誉，没成想啊，这庄子的名誉就毁在你的身上。”就在众人在这议论，由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

0: 还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11: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1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1: 人间烟火，
12: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沙场白袍。
13: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带兵呢到辽东打仗。当时的敌方啊，纠集了25万的军队进行防御，依靠山形安营扎寨。那25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啊，并且呢占据了地形的优势，所以呢这是一场硬仗。那么唐太宗当时采用的策略是分头进击。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哎，在战斗当中，唐军大营中啊，突然冲出一名小将，他呀身穿着白袍，手持方天画戟，腰挎双弓，而且是单骑冲阵。这个上战场打仗不穿。

白甲穿白袍，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单骑重阵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这个人呢仿佛是如有神助，只见他呀呼啸如雷，连续斩杀，如入无人之境啊。还别说，那个敌军就被他这种勇猛的气势一下子给吓懵了，就在这个一松气之间，那么唐军掩杀过去，大获全胜。这一仗呢就成就了一位历史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啊是山西人，他的祖上呢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薛安都，但是呢因为他父亲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家道中落，那后来呢靠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比较贫寒。我们知道那家里头祖上出过名人，后代呢肯定是自觉荣耀，并且呢还有很多人会受到前辈的激励，所以不甘平庸啊。薛仁贵同样也有建功立业的这样的梦想，这个梦想呢他的夫人也非常支持，说这一年薛仁贵呢准备迁坟。为什么迁坟呢？我们想正常情况下是想改变一下命运，这个时候呢他夫人说话，他说高士之才，也就是说出众的才华那是需要机会才能施展，说现在皇帝啊御驾亲征，正在招募那种骁勇的兵将，那你为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去上战场杀敌，那么扬名立功，等咱们富贵了再迁坟也不迟。所以呢薛仁贵就参军入伍了，上战场打仗那就好好打呗，干嘛不穿铠甲穿白袍啊。这件事儿新唐书上是这样交代的，说仁贵是骁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标显。那薛仁贵啊他仗着自己比较勇猛，武艺高强，他想建立奇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换上了白色的衣服，这样看起来显眼呢，皇帝呢能够看见他的出色表现。那么薛仁贵的这种做法可谓高调，我们说在战场上那你是这个高调和低调，这个是需要好好拿捏的分寸啊，不该高调的时候高调，或者是不该低调的时候低调，都很容易被对方搞掉。但是薛仁贵这次高调那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炫目的白色方天画戟，呼啸如雷，单骑冲阵，那种疾驰如风，所以整个呀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觉，仿佛是这个人是天兵天将一样，所以敌人呢心胆为之一寒，这气儿就漏了，因此呢唐军呢正好借机杀过去，取得了胜利。薛仁贵的这个表现，唐太宗在远处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他就问身边的人啊，说这个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这样呢他就认识了薛仁贵，当然薛仁贵这一仗有功啊，他就赏赐给薛仁贵2匹马40匹绢，并且呢授予他游击将军的称号。那么回去以后呢，他让薛仁贵把守皇宫的北门玄武门，这个玄武门对唐太宗的他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得到了这些赏赐本来就已经是很荣耀的事情了，但是呢更为荣耀的是唐太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骁将，说得到辽东啊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最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骁将。那可见呢薛仁贵穿白袍给唐太宗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其实呢这个白衣或者是白袍，它在古代是平民老百姓穿的服装，没有取得官位的，没有取得功名的这些人呢都叫白衣或者是白袍。那么薛仁贵啊之所以在战场上穿白袍，这一次呢那主要是因为地位卑微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他专门准备一套白色的铠甲呀。但是后来呢那薛仁贵不断的立功，不断的升职，他身上呢也是有铠甲的，而我们后来的文艺作品呢把薛仁贵穿白袍这个事情进行了充分的渲染，所以呢白袍就成了薛仁贵戎马生涯的典型的标志。当然了，像这种冒险的打法你偶一为之是可行的，那你不可能长期的都是穿白袍上阵的，

所以呢，薛仁贵后来是穿铠甲的，但是老百姓呢，偏偏就喜欢他穿白袍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我想这里头主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白袍它象征的是百姓，所以这个里头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也就是说，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是愿意出力的，所以呢，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上阵。当然朝廷也希望是这样，在打仗的过程中，那假如说军服配备不到位的话，也希望老百姓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于上阵，所以这两个愿望呢就碰到了一起。那第二呢，我们中国人呢心目当中啊，那希望看到一种潇洒的形象，那穿白袍，白衣胜雪，超凡脱俗啊，当然这是很有美感的。那么经常读武侠小说的人会知道，武侠中的大侠高级境界之一是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同样啊，这个将领啊上战场打仗，身上无甲，心中有甲，这样的将领也更有魅力啊。这就仿佛说啊，我不用什么专业设备，我也不用跟你那么正式，我就是跟你对付几下就能把你斩于马下，这个不就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吗？所以呢，薛仁贵他穿白袍，主要呢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期待的那份潇洒。当然薛仁贵穿白袍在新旧唐书当中啊主要记载的就是前面我讲的这次。不过呢，传说当中他还有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在公元的667年，薛仁贵带兵到东北打仗，那么呢开始呢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薛仁贵这个时候决定说要拿下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呢是一个军事重城。当然薛仁贵这个决策没有错啊，但是呢他只想带2000的骑兵去攻打扶余城，这个事儿就有点吓人了，因为扶余城内有10万的守军啊，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他，但是薛仁贵说是兵不在多，关键在将领怎么去用。那么薛仁贵是怎么用的呢？薛仁贵啊让这2000骑兵全部都换成白色的衣服，当时的东北白雪皑皑，那薛仁贵呢叫这2000骑兵借助平原的优势发起突袭。那边的扶余城里头的守军本来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呢薛仁贵这边的骑兵来得太突然了，等看见的时候已经到眼前了，所以呢就惊慌失措，因此薛仁贵很快的就把扶余城拿下。拿下扶余城，这是个军事重城啊，其他40几个城也就很快的全部到手。所以啊，这个又是薛仁贵在这个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精彩的战例。而这个白色呢，看来还真是薛仁贵的幸运色。那古代啊，穿白袍出战，这个呢，传说当中不止薛仁贵一个人，但是薛仁贵穿白袍是有正史记载的，所以可信度更高。那在南北朝时期呢，陈庆之呢也穿白袍出战，也有正史记载，也是战功赫赫。同样呢还有一首诗来赞美他，说千军万马必白袍，但是陈庆之知名度那远远没有薛仁贵那么高，所以呢最后这个白袍还是跟薛仁贵画上了等号。薛仁贵白袍出战，所以后来人呢称他为薛白袍。但是白袍出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身怀绝技。我们普通人武功不怎么样，还穿着白袍，那个可以这样说，是等于去送死，是做无谓的牺牲。公元661年，大军出征之前，唐高宗李治在内殿设宴，为这个出征的将帅们饯行。吃着饭，他突然出了一道题，他对薛仁贵说：“说古善射有穿七扎者，卿是以无甲射也。”说古代啊，那些这个射箭的高手啊，他们可以射穿7层扎甲。说爱卿啊，你当着我们的面用5层来试一下，叫我们开开眼界。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最早呢，主要是扎甲。扎甲呢，它其实就是用绳线或者是皮条把这个甲片啊一片一片的缝接起来，然后穿在身上。那么后来当然咱们中国又有了锁子甲等其他甲种。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铠甲呢已经有13种之多了。那么唐高宗说的这个剑穿七层扎甲，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神箭手，可以说是箭神呢，养由基。养由基这个人啊，据说是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金弓啊，外号养一箭，就是什么问题他只需要一箭就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啊，楚王考他说，你看没有，那个远处啊有个蜻蜓，你把它给我射下来，但是我要活的，你不能射中要害。结果呢，养由基一箭射过去，恰好只射掉了一片翅翼。所以咱们成语当中那个百发百中百步穿杨，说的都是养由基的故事。当然射箭射得好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准头要好，第二个呢力气要足够大。这个养由基的力气有多大呢？有一次跟人比箭，一箭射穿了七层扎甲。那么唐高宗为什么要给薛仁贵出这么一道题呢？那现在呢有一些学者啊，他们认为呢，主要是唐高宗当时呢心里很矛盾，因为薛仁贵呢是前皇老臣，对自己呢态度到底如何，那摸不清楚，所以。

借这个事情来试探一下。这个观点呢，我个人呢是不赞成的。其实当时唐高宗已经当皇帝12年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啊，薛仁贵无论是在忠还是在勇上，都做了充分的表现的，非常到位。比如说，在公元的654年，发大水，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啊，这时候其他人都吓跑了。薛仁贵当时很生气啊，说哪有这个危险一出现，你们都自顾逃命不顾皇帝呢？因此呢，他冒死向皇宫内传递消息。这样的话呢，唐高宗及时撤离，刚一撤离一会儿，他的寝宫呢就被大水给淹没。所以唐高宗非常感动，说啊，我今天知道有忠臣啊，因此呢，赏赐给薛仁贵御马。可见忠是没问题吧？那么在公元的659年，这一次呢，薛仁贵带兵去打仗，结果呢，没想到敌方阵营里头啊，有一位神箭手，这位啊，连续射杀了10几位唐军了，那其他人就不敢上前了。薛仁贵见此情况大怒啊，又是单骑冲锋，直取敌将，结果那个敌将被薛仁贵的这个气势给镇住了，忘了放箭了，所以薛仁贵呢，把他活捉了回来。那你看这个勇气怎么样呢？也是常人无法相比的。那么既然忠勇都没问题，唐高宗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其实在他之前呢，也有这种测试，比如说秦始皇。秦始皇呢，就让这个箭甲互试，就是做出了秦箭秦甲以后啊，让人拿这个箭射这个甲，如果射穿了杀制甲人，如果射不穿杀制箭人。结果呢，这种残酷的制度啊，迫使秦国的箭甲技术那个飞速的提升，所以它也成为了秦国扫灭六国的这个因素之一啊。那么唐高宗给薛仁贵出这道题，是想杀他吗？当然不是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出这道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君臣二人想要做一场秀，就是呢，要在出征之前搞出一个箭穿五甲的故事来，一个事件出来，然后呢，炒作宣传，然后传扬出去，先声夺人，以威慑敌军。那么既然是作秀，干嘛不射穿70城，而只射穿50城呢？其实呢，这里头呢，我看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当时养由基射穿的70城是皮甲，而这次呢，薛仁贵要射的可能是铁甲。所以这两个难度怎么样呢？是不同的。那么薛仁贵到底能射穿几层？之前这个君臣二人肯定是经过测试的，薛仁贵射穿50层，那是绝对有保障的。到60层、70层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射得穿了。因此呢，作秀嘛，也得做得真实一些。然后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养由基射穿70层扎甲，那是一个传说呀，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并且他是剑神，薛仁贵作为一个现实人物，如果做的事情比神仙做的还要厉害的话，这个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就仿佛是我们今天说谁翻个跟头能比孙悟空翻得还远一样，有人信吗？所以呢，说薛仁贵射穿了50层，这个呢可信度更高。那么薛仁贵表现如何呢？当然，既然是作秀嘛，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薛仁贵让人把甲放好了，那么一箭过去，射穿了50层。那同时呢，唐高宗表现出大为惊叹。然后呢，命人赏赐给薛仁贵坚甲。从这个动作里头，我们就看见，刚才叫薛仁贵射的，不是最为名贵的铠甲，而这个是普通的铠甲，所以那个成功率呢，可能就更高。而这个坚甲，也就是最名贵的这个铠甲，用来干嘛呢？你用来做测试，当然可惜了。所以呢，最好是用在这个作秀成功之后，赏赐给自己的名臣大将。那么这样呢，表现了皇帝啊对手下人的这种关怀。当然前面把事造得这么足，那具体到战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次呢，薛仁贵领兵又是跟敌军呢10万人作战，那个敌军那边啊

有几十员猛将上前来挑战，薛仁贵呢在这边，那么连发了三箭皆中，那么射死了三员猛将。可以想象，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这个箭啊能射到那么远已经不容易了，能射中那就更不简单了，而三箭射过去以后通通能够致人死命，这个可见臂力惊人啊，箭法高超啊。所以当时的敌军就吓坏了，立刻全部下马受降，所以没等正式开战呢，敌人就投降了。因此啊，后来在唐军唱的歌里头就有一句词叫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南岔县牢记嘱托护林海绘就生态新画卷。伊春领导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我市展区巡馆，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到我市展区参观。全市第4届荧光彩色夜跑激情开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

到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

0: 者田凤娇社语同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在生活当中呢，不少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矛盾重重，民法典草案当中的物权编和合同编对不少物业方面的热点问题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3: 小区里能不能张贴广告，广告收益该归谁，是不少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物权编做了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4: 电梯首先它是肯定是全体业主呢负担了它的成本的，而且还负担它的维修基金，然后你在电梯里做的广告，广告公司给的收入，物业公司可以来先收取，扣除你的经营管理的成本之后，剩余的这个收益是应该归这个什么业主共有的。当然业主也可以把它拿到这个放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啊，来维修这个公共部分。
3: 还有不少业主反映小区的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这次草案也完善了相关表决程序，降低了表决要求，将原先规定的应当将参与表决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占比双过3/4同意，修改为双过半同意。另外，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

0: 使用维修资金。
1: 你比如说下大雨啊，突然的这个漏雨漏得非常严重，那你要通过就动用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这时候你说要马上召开业主大会来表决啊，那是非常那可能呢时间来不及，这个时候就通过紧急这个程序来使用这个维修基金。
0: 还有不少业主关心炒掉物业公司之后的物业交接问题，对此民法典草案合同编也予以了规范。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针对物业费开支方面，草案也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1: 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经费使用情况，要定期的跟业主啊要报告，就实际上就是要定期公开，使业主啊知道究竟呢，你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从哪这个是这个这些钱是怎么这个经费是怎么用的？把这个财务要公开是吧？这个是一个新增加的内容。
0: 草案另外还专门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2: 民法典呢，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呢还有很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

0: 喂，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正在忽视营养不良的身体现状，认为现在吃得好了，怎么可能营养不良呢？说到营养不良，实际上呢，包含了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两方面，肥胖和偏瘦都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

长，老年人营养不良会使身体抵抗力降低，延迟其他疾病的恢复期，有效的营养保证是维持健康的关键环节。还有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在正常体重指标范围内微微胖一点是最好的。

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觉得骨质疏松不痛不痒，不当回事儿。其实啊，它可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骨质疏松与年龄有关，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容易出现疼痛、驼背等现象，甚至发生跌倒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等意外，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去正规医院做一个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了解一下自己骨骼的健康状况。如果发现身高变矮、驼背，或者出现过轻微跌倒后骨折等情况，就一定要重视起来。

三星堆有位思想者，他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的三星堆铜人头像。说起三星堆，大家都是久闻大名。那么三星堆为何如此重要？三星堆的思想者又有哪些秘密呢？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揭开了巴蜀文明神秘面纱，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问题绕不开的一个环节。现在尚有大量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谜，有待更多人去研究发掘。我们今天先从一件文物说起。这件文物学名三星堆铜人头像，它的造型很像一位思想者，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2号坑，有火烧过的痕迹。关于2号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墓葬陪葬坑，也有学者认为是异族入侵后宗庙遭到扫清的结果，是所谓庆圣性埋藏。但是发掘报告认为2号坑应是祭祀坑。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印证，2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当时的祭祀应由祭天、祭地、祭山等形式。从人头像、祭品、祭品的规格、数量、形态来看，

铜人头像，头长10厘米，颈残长3.3厘米，长高13.3厘米。你看，他头微低，严视前下方，似乎在思考什么。他的头顶有花辫盘于头上，发际线齐耳根，粗眉大眼，高鼻梁，鼻尖略向上翘，嘴角下勾，耳角圆似云纹，开阔至耳垂穿3个小圆孔，耳上方留短冰发，颈短粗，前下端铸成倒三角形，后下端缠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神秘眼神，只见他眼外角吊起，眼眶特大，呈菱形。目前这类三星堆式菱形的眼睛形象，常见于古蜀国所辖区域及其周边受古蜀国影响较深的区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与其同时在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如玉器器形，与中原殷商时期夫好墓所出文物接近，说明自玩在商代晚期符合中原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便是这一交流的有力物证。三星堆考古队原队长赵殿真也认为，东西方众多古文明的典型文物在三星堆集中出现，说明在3000多年前可能已经存在着早期丝路文明这样一条文明途径，三星堆古国或许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在东西方世界上古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悠悠的历史长河里，作为中国的思想者，这件低头沉思的人头像是早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产生过程的历史亲历者，他见证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乡北红玛瑙

0: 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沉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

0: 零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预防感冒的小方法，搓掌揉鼻。搓掌就是得对准大鱼际搓，大鱼际位于手掌大拇指的根部，与上呼吸道相关，刺激此处能改善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来回搓擦，以手掌微微发热为度，随后揉揉鼻，用双手拇指沿鼻梁骨两侧上下揉捏，各揉数十次，可以促进鼻腔血液流通，预防因为晨起着凉而引起的鼻塞流涕。如果已经感冒了，多做做这个动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的症状。

人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安闲清静，没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保持充沛的正气，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健康长寿。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有这样一段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讲的就是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与预防疾病的关系。所以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2015年，湖北天门释迦河遗址谭家岭九号翁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笔记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释迦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谭家岭古城就位于释迦河遗址的核心。谭家岭古城城园内面积17万平方米，外壕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释迦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谭家岭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丝线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谭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这一件实用透闪式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0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谭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其实朱熹也属于主战派，年轻时还相当激进，不过研究理学之后，朱熹的政治观点发生很大变化。他认为治理天下需要格物致知，研究规律和道理，懂得治天下的道理后，自然一成新政，这样才能让国家富强，臣服敌邦。同探索治国富民的规律相比，抗金复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朱熹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宋金两国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恩怨情仇。战胜对手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变得更为优秀。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人生哲理与朱熹哲学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确实有圣人资本。因为观点相左，朱熹不愿意无谓地浪费时间，所以缺席了第二次鹅湖之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辛弃疾、今生擦肩而过，其实二人也是旧相识，他们中间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1181年，辛弃疾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当时朱熹知南康军。一次朱熹截获一走私商船，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里面运的都是牛皮，牛皮可以治军械，属禁用物资。朱熹遂查扣了该船，原来这船的金主是辛弃疾，他赶忙向朱熹讲情，说是军中所用，朱熹感到蹊跷，最终还是没有归还。虽然有段尴尬的小插曲，但二人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都立身忠义，同属抗战人士，虽无深交，关系尚可不错。辛弃疾被罢官时，朱熹为他愤愤不平，对弟子说，辛佑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辛弃疾带护新军落城时颇具规模，朱熹曾专程参观。1182年，朱熹在浙东长平盐茶公事任上因故被解职回家，路过上饶，拜访韩元吉。韩元吉约徐安国一起陪同，辛弃疾听说消息也欣然前往。四人携手载酒聚肴，同游信江南岸的南盐，气氛十分融洽。至此二人关系逐渐亲密，开始来往走动。1188年，就是陈亮来访前，朱熹因公务路过上饶，顺道拜访辛弃疾。朱熹虽然官职不如辛弃疾，但年龄大，资历老，理论水平高，社会影响大。他直率地批评辛弃疾，清躁不能克私，希望他明理克己，向理用心。朱熹对辛弃疾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辛弃疾过于张扬，过于高调，过于刚直的从政方法，是导致他仕途艰险的直接原因。当然，朱熹还是非常赞赏辛弃疾的。随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如此人物，其意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也。辛弃疾对朱熹的忠告也心服口服。1191年，辛弃疾被重新启用，次年到福建任职。辛弃疾特地到建阳拜访朱熹，向他了解福建情况，并讨教从政经验。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世以礼，欲立以严。此后由于地利之变，辛弃疾与朱熹往来密切。1193年，他约同陈亮到崇安看望朱熹，三人终于得以相聚，弥补了1118年朱熹缺席的遗憾。朱熹的老乡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得知朱熹为辛弃疾至交，找到朱熹，企图托情到辛弃疾处谋取一官半职，被朱熹严词拒绝。朱熹因此得罪了乡里亲友，但他一点也

后悔。辛弃疾再次被罢官，回到千山朴泉居，朱熹闻之，为他题写了两副匾额，上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辛弃疾经常回忆起他们在武夷山郊游的情形，乘坐竹筏漂流在九曲溪中，山歇水转，千折萦回。船鸣高亢引歌，声动山竹，整个武夷山九曲溪都是他们友谊的见证。朱熹有《九曲棹歌》，辛弃疾欣然和之，其中写道：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作钓机，费尽烟霞共不足，几时稀薄宰将归。超脱悠闲高雅，真是一幅隐士高岛图。帝王诗表达辛弃疾对朱熹最由衷的钦佩，他还认为自尧舜以下能够与朱熹比肩的不过二三人而已。朱熹寿辰，他作诗曰：隶属唐尧千宰相，如公仅有两三人。宋宁宗即位后实行党禁，朱熹的理学被定为伪学，甚至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的口号。朱熹及弟子受到残酷打压，公元1200年，困顿穷饿的朱熹因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非常悲痛，当时他正在家中读庄子一书，悲伤不能言，提笔写道：岸上戍边书，非庄及老，会说妄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季，晴天好，一鹤一秋，青山短茂，白发多时故人少，此云何在，应有玄道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虽然读的是老子庄子，教人看淡世事，但白发多时故人少，怎不凄凉？而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化用杜甫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思是说朱子不朽。朱熹死后，南宋政府严令防范为他聚会送葬，他的许多门生故旧不敢前去，而辛弃疾不避嫌疑，毅然亲自前往凭吊，并为文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数位公死，凛凛犹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每一次远行都是风雨兼程，每一次出征都是铁马秋风。宋高宗赵构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56岁禅让皇位，传位于养子赵慎，专心颐养天年，直到公元1187年才去世，终年81岁，做太上皇长达25年。因为杀岳飞用秦桧，签署屈辱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被贴上主和投降标签。宋孝宗因为有龙兴北伐，一直被认为有强烈的复国意愿，因此宋高宗刚一过世，朝野便蠢蠢欲动，意图掀起抗金复国新高潮。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孝宗，一个在位25年的皇帝，尖锐的棱角早已被磨平，即使有一颗张扬的心，振飞的翅膀也已退化老质。孝宗没有理会抗战派的热情，而是以为高宗守孝为名，将政事交付太子赵敦。2年后，即公元1189年，干脆禅位赵敦，自己仿效高宗做了太上皇。赵敦即为宋光宗，以1190年为绍熙元年。光宗是位平庸的皇帝，身体多病，长期受制于内宫李皇后。李皇后亦无政治手段，朝野混乱，缺乏明晰的主导思想和政治纲领。此时辛弃疾在上饶已经整整隐居10年，期间1187年被安排一个荣誉职务，

是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这冲佑观为唐玄宗天宝年间所修，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宋代以休闲的官员充当道观主管，为的是发放半职的薪水，解决生活困难。辛弃疾之前，朱熹曾主管过冲佑观，辛弃疾之后，陆游也被充任此职。像这样只领薪水不上班的职务，基本可忽略不计。1191年冬，在吏部尚书赵汝愚的建议下，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赋闲十年的辛弃疾，任命他为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这一年辛弃疾52岁，次年春天他动身上任。动身前，他填了一首词，描写当时的心情：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百鸟被人飞，对郑子珍岩石卧，赴桃源亮菊花期，而今堪送北山移。杜宇就是杜鹃鸟，在诗词中经常用作离别相思的意象。郑子珍是西汉时隐士，耕于岩石之下，修道静默。当时的权臣王凤重金聘他出来做官，而郑子珍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屈，不为其所用，受到世人称赞。陶元亮就是陶渊明。东晋隐士南北朝孔志圭酷爱山水，他写过一篇《北山遗文》，揭露假隐士的虚伪。从这首词看，辛弃疾似乎呢在自嘲为假隐士，朝廷一召唤就马上出山了，字里行间充满对上饶的留恋，对隐逸者的倾慕。辛弃疾就在带湖闲居期间，豪情满怀地对韩元吉说：待他年正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西邑汤邦宴，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跟陈亮畅谈国事，更是我醉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写给朱熹的词也是既食稀薄载将归，对功业名禄充满了向往渴慕。对于朝廷的重新启用，他一定踌躇满志。可他偏偏在词中表达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眷恋，听起来似乎是言不由衷。年轻人谈论功名，未知志向，辛弃疾被闲置十年才得以重新启用，如果表现过于得意，难免显得轻狂，被人质疑功力，所以矫情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况且闲散惯了的人确实会产生惰性，对劳碌奔波有着天然的惧怕。提点刑狱是监察官吏，掌管刑狱的官，辛弃疾一上任就到福建各地视察，处理几年来的积案。汀州曾发生一桩疑案，多年不能侦破，知州感到头疼。辛弃疾巡查到汀州，听到这件事儿，对知府说：我接触你们这里的官吏，上行县令鲍翠然是一个明白官，善于解决问题。知州于是委派鲍翠然异地审理此案，鲍翠然亲自明察暗访，仔细解剖疑点，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长溪县有人鸣冤，辛弃疾派福清县主簿傅大生前去复审。傅大生经过审理，辨别冤情50多人。傅大生只是主簿，地位低下，派他复审已经让长溪县官吏很不满意，现在又打算释放50多号罪犯，更使他们脸上无光。于是不仅拖延不办，而且不再招待傅大生，让傅大生在福清县没有饭吃，只好离开。辛弃疾听完后大怒，亲自到福清县将这50多名罪犯释放，监牢里一下子只剩下10余号人。辛弃疾写写冤案，受到老百姓欢迎。娄岳在《功愧集》中评价他：比居外台，宴意存厚，敏人护知之。意思是辛弃疾做提点刑狱，从宽从厚判决罪犯，
这件事在福建家喻户晓。

因为异地办案审讯，并未大量冤狱翻案，也得罪了大批官吏。况且辛弃疾欲立以严，对下属及地方官吏极其苛刻，福建路一时间官不聊生，怨声载道。他们把辛弃疾视为酷吏。甄德秀在《甄溪山集》中说：“辛弃疾立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坠吏，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意思是辛弃疾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将手下绳之以法，官员们都整日心惊胆战，生怕违反纪律受到追究。当时福建路安抚使叫林基，也是位耿直廉政的巡吏，但他主张简送宽复，二人行政理念不同，他对辛弃疾的做法不以为然，二人心怀芥蒂，相互不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辛弃疾的工作，因为1192年9月林基就去世了，安抚使一职暂由辛弃疾代理，并且不久他也被召回朝廷。1192年冬腊月，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置办年货，准备过年。辛弃疾突然接到朝廷诏书，限期到临安报到。此时辛弃疾刚刚上任不足一年，林基又新死，辛弃疾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一去是福是祸。福建籍官员陈瑞仁原为四川安抚使，后被罢官闲置在家，他置办酒宴为辛弃疾饯行。辛弃疾在宴席上情绪低落，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表达失落愤懑心情。长恨复长恨，才作短歌行。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余集资兰酒碗，又数会知百亩。秋菊更餐莺，门外沧浪水，可以酌五英。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轻。悲莫悲，生别离。乐莫乐，心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武士，归与白欧盟。这首词颇有离骚风味，长恨复长恨，词人因何来恨？我已种植酒碗兰花，又种植百亩蕙草，还要吃那秋菊的落英。门外沧浪水清清，用它来洗涤我的冒缨。余集三句出自离骚，余集资兰之酒碗，又数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门外二句出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几句都昭示自己品德高洁，行为刚正。然而，自己这样的人品，有谁了解呢？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这是恨的缘由。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轻，世道就是这样不公。算了，富贵非武士，归与白欧盟。富贵不是我所追求，还是回到带湖与白欧作伴吧。这次重新出使，辛弃疾动辄表示要重归山林，说明他对自己的前途并无信心，也不看好光宗朝。上元节刚过，临安城还处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正如辛弃疾20多年前写的那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宝马香车还在，但辛弃疾重回临安，心情却格外沧桑。辛弃疾以主战闻名于朝，这次召对主题居然还是战士。经历过数次皇帝召见，辛弃疾已不是过去的愣头小伙，他显得不慌乱、不张扬，做到沉着应对，丝丝入扣。他这次应对的主题是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务，他的一贯主张是重视两淮，很少谈及荆襄。与陈亮鹅湖之会，两人为军

0: 史地理争论变性。陈亮竟然说动了辛弃疾，让辛弃疾接受了重视荆襄的主张。这次应对，辛弃疾的观点显然深受陈亮影响。召对之后，辛弃疾把召对内容写成了文字，表奏于皇帝，这就是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他在札子中论述重视荆襄的理由：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绝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势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辛弃疾这样说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数次从两淮、合肥进攻东吴，都兵挫受阻。司马昭攻下了西蜀后，顺长江而下，最终才占领了东南。隋灭陈国也是在荆襄牵制陈军主力，隋军才趁机从两淮突破进入建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军正是占领了荆襄，才进而灭掉南宋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

地保护修复 14.62 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 111.29 万亩，培育苗木 2439.67 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 28.9 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4.39% 和 34.5%， 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次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

0: 屏障。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五月十六号十八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五月十七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

0: 关注我们临床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2026乡村休闲业态高质量发展交流对接活动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举行，活动以归园田居自在疗愈为主题，集中推介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交流银发经济兴起背景下乡村休闲体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正日益成为人们养生养老、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近年来，各地依托乡村生态资源、田园风貌与特色文化，推动休闲农业与中医药、康养、养老、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打造森林康养、田园疗愈、农事养生等特色体验场景。乡村康养旅居业态不断丰富，品质不断提升，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更加显著。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北京市门头沟区相约京西福地门头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西岸相居慢生活等八条代表性线路。本次活动集中展示近年来各地推介的157条生态基底优、文化底蕴深、沉浸感互动性强的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展现乡村可居、可养、可游、可享的独特魅力。人民网消息，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42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2种，主题出版类7种，人文社科类10种，文学艺术类10种，科普生活类3种，少儿类10种，另有14种图书入围2025年度中国好书。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出版类图书为《党史六对启示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两岸家书》，《原来中国长这样》，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文学艺术类图书为《人间广厦》《昆仑约定》《青云梯》《山水》《大河源》《我恋河谷》《唐诗传》《垂直起飞》《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科普生活类图书为《人工智能的边界》《筑梦极地40年》，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林都五月正值心安杜鹃盛开的时节，山间粉红花海如云似霞，与苍翠的松林交相辉映，远离城市喧嚣，独享山野静谧，沉浸式静享山林慢时光，解锁生态康养假期新体验。走进林都伊春，你会感觉到文旅出行新风向悄然迭代，告别传统热门景区拥挤人潮，轻量化原生态高舒适度的反向休闲度假成为出游主流趋势。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原生优质生态基底，清幽小众游览环境，四季适配山水景致，成为

0: 省内外游客慕名的宝藏目的地。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我第一次来嘉荫打卡毛兰沟，实地所见远比想象中更震撼，山水相依，林木繁茂，原生态氛围感十足，全程不用扎堆拥挤，慢悠悠逛完全程特别惬意，随手拍都是实景大片儿，一路走一路看，全程流连忘返，已经存满了满满一相册美景，回去啊慢慢的品味，绝对是一次最难忘的出行回忆。大庆游客王女士沉浸式游览过后，连连为毛兰沟优质的生态风光和舒心游览体验点赞。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刘永静结伴出行踏春而来，谈及此次行程心满意足。他说早就听说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亲身探访果然名不虚传，这里有山有水有瀑布，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洁净，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天然的康养氧吧，不用赶路，不用扎堆，沉浸式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这一趟反向生态之旅来得太值了。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同步优化全域游览配套设施，细化暖心文旅志愿服务，规范景区全域运营管理，以静谧的生态风光、高品质精细化服务、零拥挤舒适出游环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新选择。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在餐厅用餐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呢？餐盘又大又圆，一筷子下去却见底了，肉片堆成小山，实则只有薄薄一层。这背后是餐具内增高现象，通过浅盘、托盘、火山盘等特殊设计，让菜品看起来丰盛，实际菜量却有限。那么餐具内增高背后隐藏怎样的经营博弈，我们来了解一下。浅盘凸盘打造视觉盛宴，中午饭点，北京市一家麻辣香锅店内，消费者自选食材后，服务员端上金色餐盘，餐盘有大宽沿，外径比内径大很多，虽有红色炉座支撑显得高，但菜肴一筷子就见底。不少消费者评价其量少，性价比低。网购平台上的同款餐盘外径比内径大6厘米，盘身仅3厘米。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某涮肉店，标价69元的精品雪花牛板腱被摆成小山造型，实则只是利用盘形设计营造的视觉假象，其分量仅有0.175千克。网购平台上能呈现烟雾缭绕效果的盘子叫干冰盘、火山盘或凸盘，很多从业者认为其能提升视觉效果，对保持肉片品质也有作用。定制餐具追求卖相，在餐饮批发市场，各类网红餐具琳琅满目。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表示，现在餐馆都讲究卖相和仪式感，一商家展示出各种特制餐盘，砂锅配高耸铜盖却容量有限，餐盘外观厚重但内里浅薄，甚至有形似飞碟的奇特餐具。网购平台上与特色菜品配套的定制餐具更是五花八门，如9秒牛肉专用盘，通过深色大盘、竹筒内衬、干冰壶的组合，让牛肉颜值飙升。漂亮与经济平衡点该在哪儿呢？面对这种现象，消费者态度分化。火锅爱好者小蔡认为，这类餐厅本来就是吃氛围的，只要明码标价，我愿意为体验买单。消费者小梁则直言，追求美观不能成为偷工减料的理由，要么保证分量，要么降低价格。餐饮行业专家张彦军指出，这本质上是餐饮业的平衡艺术，价格、客流、成本需要找到最佳结合点，市场会淘汰不受消费者欢迎的模式。法律专家、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杨晓波律师提醒，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不得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虽然部分餐厅通过菜单明确标注客重，避免了争议，但那些仅靠视觉误导消费者的做法，已经触及法律和商业道德的边界。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主办，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承办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 TCASWSS043-2026 团体标准发布会在京举行，正式发布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团体标准，这标志着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全新阶段。据悉，该标准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标准的空白，确立统一服务准则，将有效规范服务行为，防范服务风险，对完善老年监护体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布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立足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与服务实际需求，确立依法有序、自主自愿、服务规范、风险可控四大核心原则，构建了覆盖服务主体、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权益保障、质量控制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对服务机构资质、专业人员配置、委托代理与议定监护服务实施、安全应急处置、全流程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面规范，标志着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正式迈入有标可依、有规可循、规范发展的全新阶段。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韩华表示，协会将牵头做好标准宣传普及、专业培训与试点推广工作，推动标准全面落地见效，希望全行业以标准为引领，不断完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体系，让专业规范暖心的监护服务惠及亿万老年人。标准

核心起草人、北京绿维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联动社会各界，开展标准普及与实操培训，推动标准走进社区，贴近老人，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为老年人构筑坚实的监护保障防线。发布会上，行业领导与专家学者围绕标准编制实施落地、行业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自司法、公益、养老规范、基层民政、金融信托、公证、法律实务、高校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及参编单位代表，分别从专业视角为标准实施建言献策。

0: 不久前，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人体存在两个断崖式衰老的关键节点，50岁和63岁。简单来说，50岁衰老在代谢，代谢相关蛋白的变化最明显，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衰老在免疫，免疫相关蛋白的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换句话说，抗衰老要找对抗衰重点。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

0: 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0: 温馨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两 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

0: 检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4: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5: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7: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季一盆3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9: 到16号就不是了。
10: 不是一。
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 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7: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7: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0: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 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1: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

0: 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

0: 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晨光漫入，清风拂面，新的一天，心怀热爱，奔赴日常。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2: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12号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14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来关注人民网消息，12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医用成像设备是临床医疗的重要支撑，贯穿从常规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的全流程。成像类医用设备编码作为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联影像文件生成设备。此前各地医用成像设备没有统一的医保编码标准，导致推进医保影像云索引应用面临挑战。人民网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高

0: 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天津市河东区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重要任务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区委常委会带头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各级党组织立足实际进行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湖南省益阳市依托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聚焦党员干部理论提升与思想共鸣，构建党校打样试点示范全域覆盖的理论学习体系，用通俗语言与鲜活案例把理论政策讲深讲透，引导中青年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实干争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河北省邢台市百乡县通过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加强学习，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暂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容得下别人的讥诮是格局》，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人生如棋，亦如行路。世间风雨起落，是非褒贬，皆是修行路上的考验。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始终守得住本心，稳得住心神。棋圣聂卫平与人下棋时，手中啊常持一把折扇，上书八风不动四个字。所谓八风，是指立、衰、毁、誉、称、饥、苦、乐。人活一世，境遇起伏，有酸甜苦辣，也有盛衰荣辱。活得通透的人，在饱尝艰辛后懂得人性莫测，在

局中变数，唯有守住本心，方能行稳致远。八风不动，不是麻木淡漠，而是历经世事后沉淀后的从容，是见过人情冷暖后仍坚守本心的通透。不困于一时得失，不扰于外界纷扰，于起落沉浮间守得住内心的方寸天地。国学大师钱钟书一生潜心治学，从不屑于外界的纷争与议论，面对旁人的诋毁与非议，始终保持淡然沉默的态度。当年他的作品风靡文坛，引来不少同行的嫉妒与攻讦，有人公开撰文批评他的学问故作高深，文风晦涩难懂，甚至贬低他的学术成就名不副实，在文坛圈子里四处散播针对他的负面言论，刻意抹黑他的为人与治学态度。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与恶意的讥谤，钱钟书从未有过一次公开的辩解，也从未与外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他的心中，做学问、写文字才是人生的正事儿，与其耗费精力与非议者纠缠，不如沉下心来专耕自己的领域。他终日埋首书斋，读书论述，打磨文字，全然不把外界的流言放在心上。任凭外界议论纷纷，他自守一方清净天地。杨绛先生也曾谈及，面对外界的诋毁，最好的回应从来都是不争辩，而是专注自身，默默前行。恶意的非议如同风中尘埃，你若在意，他便扰你心神，你若无视，他便随风散去，丝毫不能损伤你分毫。面对讥谤，不怒不恼；面对非议，不辩不争，把时间和心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事儿，才能走得更稳更远。钱钟书终其一生专注学术，留下诸多的传世经典，成为学界公认的文学大家。那些曾经的诋毁与非议，早已在他的成就面前烟消云散了。一个人的心胸与格局，往往体现在他面对负面声音的态度上。站得越高的人，内心越笃定，他能容得下外界的喧闹嘈杂，不争对错，受得住众人的议论诽谤，不置身是非之中。讥讽也好，误解也罢，听后淡然一笑，继续埋头行路。

受得了世事的苍凉是智慧啊。作家冯骥才在文章当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围着你团团转，而你离职了或是无权无势了，他却躲得远远的。你千万要理解他，因为他过去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赞美你，现在你没有那种功力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再为你吟唱赞美诗了。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世事苍凉，迎来送往才是人生常态。前阵子重温小说《沧浪之水》，里面有一个情节很耐人寻味。施厅长原先在位时出差到广州，高级轿车早早等在了机场外，大家为了帮他提行李挤破了头。退位

0: 时再去广州时，下了飞机左等右等好几个小时，却一个人影子也没有看到。从前他走路带风，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问好，后来别人见了他都绕道走。从前读到此段，只觉讽刺心酸，后来才逐渐理解，人走茶凉乃是人生常态。人们常说时间识人，其实识人的不是时间，是你自己的经历。遭白眼儿，遇冷落，任谁都会愤愤不平，但当你经历人生百态，就会逐渐懂得人性之幽微，学会了接受与看淡。季羡林老先生特殊时期被下放到牛棚改造，那些之前对他还笑脸相迎的人转眼对他避之不及，朋友们不再写信给他。大大的北大校园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与他说话。有一天他的孙子发烧住院，他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匆忙往校医院赶，力不从心之时，有人大胆上前推了他一把，他感动得泪水连连，还说这件事儿，这个人我毕生难忘。一次这么简单的出手相助，竟使季老一生不忘，可见他当时被孤立的程度。然而忆及从前种种，他却对任何人没有怨恨。他说，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你洞察了人性幽微，对人对事儿就少了一些苛责，多了一些理解，看懂了一切，也就原谅了一切。守得住本心从容是修行。莫言年少时经历过许多不堪的事情，成名后又饱受诟病，总是被讥讽被质疑。他说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与智慧都浓缩成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人间有百态，世情有冷暖，与其一味的较劲儿，不如与之共处。人生在世，难免遭遇非议，经历失意，不必因一时的得失焦虑，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内耗。八风不动，便是以一颗平常心接纳世间所有的境遇，以豁达的格局包容周遭的万千声音，不追逐虚名浮华，不纠结是非恩怨，在岁月磨砺中沉淀自我，在世事沉浮中坚守初心。愿我们都能习得这份从容，看淡得失荣辱，接纳人情冷暖，于喧嚣世间修一颗不动之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负时光，不负本心。人生一世，荣辱得失皆为过往，非议冷暖终成寻常。真正的通透是历经世事仍守本心，面对八风侵扰而心神不乱。愿我们都能修得这份从容与定力，不困于流言，不扰于困境，淡定从容，安稳自在地走好往后每一段的人生路吧。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 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请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由杨乃文演唱，作词作曲均为黄晓宁。这首歌以温柔又克制的旋律诉说着成长与释怀，歌词里满是对过往、亲情与自我的回望，字里行间藏着细腻的温柔与坦然。他将人生比作一扇缓缓推开的门，回望来时路，既有对亲人的眷恋、岁月的感恩，也有经历世事后的过往与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的心境。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只用平时的字句道出人间烟火里的爱与包容，仿佛在轻声地告诉听众，经历风雨之后依然要心怀柔软，接纳世事间所有的相遇与别离，在岁月里守住内心的纯粹与善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吧。

朋友们，伴随着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中国文学日活动走进阿根廷和巴西，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站，中国斩获1金2银。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

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禁止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新华社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新华社消息，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11号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余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活动上，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青年作家索南才让、杨之涵与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巴卡罗就创作灵感、写作体验、文化交流等话题进行了对谈。14号，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莫言与巴西作家米尔顿·阿托姆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出席中国作家普语译作发布会。索南才让和杨之涵向巴西读者介绍了中国新一代文学创作主题，科技改变生活方式，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是文学能够跨越语言、时间和地域，引发不同文化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莫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历深刻社会转型，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书写时代变化中新的人。新华社消息，5月16号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包含推进、侧推、减摇旗、电站、通导、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新华社消息，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5号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中国队收获1金2银。女子4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
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

0: 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西班牙和德国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的争夺中，中国组合孙梦雅与马亚男以0.11秒的微弱差距获得银牌，匈牙利组合夺得冠军。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决赛中，20岁中国小将吴胜岳发挥出色，在比赛中保持清晰战术思路和稳定执行力，以3分50秒81获得银牌。巴黎奥运会冠军捷克名将傅克萨以3分49秒82夺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使馆介绍，这名嫌犯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招赌吸赌，恶意设置曲线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中菲将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15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总领馆说，根据新西兰警方通报，交通事故发生在塞尔温区的一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还造成另外2名中国香港游客受伤。总领馆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与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雷声之语，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狗、公鸡和狐狸。
1: 狗和公鸡是好朋友。这一天，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刚走了一半的路，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决定就在树林里过夜。公鸡跳到了高高的树枝上，狗钻进了下面的树洞里，又用一根树枝把洞口挡上。不大一会儿，他们就睡熟了。夏天的夜晚非常短，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天就蒙蒙亮了。公鸡像平常一样，用它那嘹亮的歌声向朋友们报告新的一天来临了。公鸡的啼鸣声被狐狸听到了，它立刻跑了过去。可是公鸡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根本就别想抓到它。狐狸眼珠一转，想出一条妙计来。
2: 公鸡大哥，刚才是你在唱歌吗？这么美妙的歌声，我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你能不能下到地下来教教我呢？
1: 公鸡看了看狐狸，不想和他搭话，就把头扭到一边。狐狸急忙又转到那边，继续和公鸡搭话。
2: 我一直崇拜歌唱家，可是这个树林里我找不到知音。现在好了，你来了，我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求求你，下来吧，哪怕和我合唱一曲也是好的嘛。
1: 公鸡看见狐狸死死地缠住它不放，心里又害怕又生气。可是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沉住。他对狐狸说：“
3: 我很愿意和你合唱一曲，可是这地方太高了，我是从树洞里爬上来的。”如果你能到下面的树洞去，把那根树枝拿开，我就可以下去了。
1: 狐狸以为公鸡上当了，立刻冲到树洞前，刚刚把树枝搬开，狗就从里面扑了出来，按住狐狸，把它撕成了碎片。
3: 公鸡说：“谢谢你帮助我脱离了危险。”
4: 狗摇了摇头说：“
5: 你说的不对，帮助你脱离危险的是你自己呀。”
0: 小小信箱。公鸡在早上是怎么啼叫的？公鸡是怎样战胜狐狸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聪聪 ABC。 公鸡早上喔喔喔地叫，因为公鸡没有上狐狸的当，还用自己的智慧把狐狸骗到了狗的面前，这样才能把狐狸一举抓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危险一定不能慌张，更不能害怕，要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脱离危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取而代之。项羽是秦朝末年一支主要起义军的领袖，他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少年时候既不愿意好好读书，也不愿意练习剑术。他的叔父项梁对此很不满，经常责备他。项羽却说，读书认字多了有什么用呢？只需要记住姓名就可以了。学习剑术也只能抵挡很少的几个人，不值得学。我要学习能战胜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后来项梁杀了人，被官府追捕，便带着项羽一起逃到吴中这个地方。有一年，秦始皇巡游全国，途中路过吴中时，项梁、项羽一起去看热闹。项羽看到秦始皇被人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的样子，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矣。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那个皇帝的位子夺过来，代替他做皇帝。项梁听到后又惊喜又害怕，于是就责备项羽说，不要胡说八道，这可是要灭门的。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十分赏识项羽，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了不起的作为。后来项羽带兵参加反秦起义，成为抗秦的主要力量，并自立为西楚霸王。但是后来他在与以刘邦为首的起义军进行的战争中，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误，最后吃了败仗，逃到乌江边上自杀身亡。后来人们就用取而代之这一成语来表示一方取代另一方的意思。

江郎才尽。江淹是南北朝时著名文学家，少年时代他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但他刻苦读书，自学不停，他才情勃发，写下许多好文章。可是到了晚年，他讲究享受，贪图富贵，他想，我已经功成名就，何必

0: 色刻苦治学。一天，他梦见近代文学家郭璞，他立刻张罗家仆设宴招待。郭璞说：“我有一支笔借给你多年，如今该还了。”江淹果然从怀里摸出一支笔，还给了郭璞。从此，他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人们称他江郎才尽，比喻本来有文采的作家，后来文思枯竭，写不出文章，称江郎才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